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地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

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曳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民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5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砌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西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索性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尘世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

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起与同仁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

到十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香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聚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

0: 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诗，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他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家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6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期盼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受、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而在相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他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

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事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事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事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仙缘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他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他全程挽着 A 总太太

0: 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他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
1: 我只写了一个。
0: 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
1: 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飘。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5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

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自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却全心付出的人，读懂他的隐忍，感恩他的坚守，让这一份深沉的好在岁月里被温柔以待。
1: 你对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

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也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

0: 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吗？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罗？金玉满堂幽强道，田园千顷怕崔柯。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哎，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7: 今儿好日子啊，
8: 是
7: 立秋，
8: 哎，今儿是
7: 贴秋膘的日子，
8: 哎，
7: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4两素炒饼。
8: 贴什么标了？这个
7: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8: 嗯，
7: 贴完秋膘上这看我来，我很欣慰，
8: 高兴。嗯，
7: 我很高兴啊。
8: 嗯，
7: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8: 对
7: 啊，
8: 嗯，
7: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8: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7: 先引进出来再说。
8: 嗨，
7: 有名字这个人？
8: 当然了，叫什么？
7: 于谦，好名字，
8: 是吗？
7: 好好干
8: 哦，
7: 好好干，
8: 一定
7: 知道吗？
8: 哎，
7: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8: 哎呦，
7: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8: 应该的，
7: 不丢人。
8: 哎，
7: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慢慢熬。
8: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7: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8: 我谢谢您，
7: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8: 哎，
7: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8: 得，我谢谢您，
7: 是不是？
8: 借您吉言。
7: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8: 什么？
7: 敏而好学，
8: 学学
7: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8: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7: 啊，
8: 没有这个。
7: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8: 哦，不同行，
7: 哎，都是搞艺术啊。
8: 哦，
7: 专业不一样。
8: 您也是演员吗？
7: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8: 您，
7: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8: 是啊。
7: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8: 哦，京剧，
7: 京剧，京剧知道吗？
8: 京剧知道
7: 啊，京剧
8: 大戏。
7: 大戏，
8: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
7: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8: 京戏啊，
7: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8: 是吗？
7: 哎，
8: 怎么称呼？
7: 超级玛丽。
8: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7: 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
8: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7: 超级玛丽
8: 啊？怎么讲啊？
7: 超级
8: 啊，
7: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8: 超级，
7: 超级
8: 玛丽，
7: 京剧剧有俩艺术家，
8: 谁呀、
7: 马连良、李慧良。
8: 哦，
7: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8: 哦，比他们都强。
7: 哎，
8: 超级玛丽。
7: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8: 啊，
7: 当初咱们也人小。
8: 哦，人家也教过你。
7: 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8: 李先生那儿，
7: 上马连良家里头。
8: 哦，
7: 你得学学。
8: 那当然了，
7: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8: 是吗？
7: 夜里十一二点

0: 还说戏呢，等着我。
1: 那么夜里他给您说戏啊？
0: 就十一二点，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1: 是啊，
0: 他等着我。
1: 哦，
0: 啊，上礼拜两日就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你们才来啊？
1: 嗯，
0: 你还打算干吗？你啊？
1: 嗯，
0: 快走，快走，别动，来。
1: 嗯，
0: 哎，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1: 哦，
0: 弦儿也得了。
1: 嗯，
0: 鼓也等着了。
1: 好，
0: 李先生等着我呢。
1: 嗯，
0: 来吧，赶紧吧，
1: 吊吊嗓子，
0: 这开价吧。
1: 啊，噔噔噔。唱吧，
0: 包菜好卖，我个面儿来唱点包拿的包，尝尝包儿馅儿啊！
1: 卖包子的呀，
0: 包子干嘛掉嗓子？
1: 那怎么这腔儿啊？这个
0: 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府，知道吗？
1: 啊，
0: 跟这个改过来的。
1: 哎，哪儿改过来的？这是
0: 知道吗？唱完了，这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1: 上马先生那儿？
0: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1: 也等着您。
0: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了，
1: 哦，
0: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1: 嗯，
0: 赶紧吧，
1: 快快，
0: 进门这鼓弦都等着了，
1: 嗯
0: 啊。

0: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来、哎，回叫卖包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1: 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
0: 我外行啊，啊，我外行啊，
1: 我超级玛丽我。
0: 别提这超级玛丽，
1: 知道吗？啊，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0: 是啊，
1: 马先生给我说戏，哦，最喜欢我了，
0: 是吗？
1: 这个原京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啊，吐这要清楚，知道吗？
0: 对对对，啊，
1: 真真的啊，观众无论坐在哪啊，最后一排这个嘴眯着的胸罩，有这么几个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的是这样的啊，
0: 怎么唱？
1: 花爱百千买小猪，哎哎呀。这喝水嘎嘎皮肉，啊，接钱都赢不下，这一生才怎着？嗯，屎啊！
0: 这是唱戏的说的。
1: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着啊！
0: 你给来来，
1: 好，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给我吃肉，接着钱都扔着子儿，一生您猜怎么着？啊，死了！好，你接着说就好哈。啊，有时间上家来给我说说这个。
0: 嗨，
1: 我
0: 什么呀？谁说呀？这是
1: 打小学戏啊，行遍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哦，没有不知道。
0: 是啊，
1: 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
0: 怎么了？
1: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哦，文人相轻，艺人相贱，嗯，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哦，亲眼看着很多的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0: 对，
1: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不自重啊，做就不该做的事儿，最后。
0: 您等会儿吧啊，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锒铛入狱。
1: 是那老艺术家小名叫表啊。
0: 嗨，有唱戏叫表的吗？你这
1: 表不让我唱啊，他们害我呀。
0: 是啊，
1: 活该。
0: 怎么了？
1: 死不死？哦，

0: 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
1: 嗨，您等会儿吧。啊，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
0: 是，那老艺术家小名叫表啊。
1: 嗨，有唱戏叫表的吗？你这
0: 表不让我唱啊？啊，他们害我呀！
1: 是啊，
0: 活该。
1: 怎么了？
0: 死不死？哦。

0: 也没有，没有。
1: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0: 啊！啊，爱坏干嘛？像话吗？
1: 包子
0: 不唱戏吗？
1: 唱戏。
0: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啊？
1: 素食唱。
0: 素食啊？
1: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0: 哦，不是素馅儿、啊。
1: 废话。
0: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1: 清唱懂不懂吧？
0: 清唱
1: 啊，
0: 口轻点儿，少搁盐呗。
1: 还是包子？
0: 不是，怎么着？
1: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0: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1: 唱戏呀、
0: 啊！是啊，
1: 唱俩唱戏呀、
0: 啊！你骂谁？怎么着？这不讲理，你知道吗？你动我试试。
1: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0: 敢？
1: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0: 没有，在城管那儿了。
1: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0: 啊！
1: 唱戏唱不唱？
0: 唱，
1: 咱俩唱，
0: 咱唱，你跟我唱，
1: 我跟你唱。
0: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
1: 那当然了，
0: 你跟我学。对了，
1: 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
0: 你跟我学本事，
1: 您是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1: 我跟您学学能耐。
0: 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我教你了，
1: 怎么样啊？
0: 这教你
1: 行啊？
0: 先教你几出李惠良的戏。
1: 好，
0: 武戏
1: 啊，
0: 咱独有的，立先生立派的戏，大武生的戏，
1: 嗨，
0: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1: 不，
0: 咱这唱不了这些啊。
1: 对，
0: 掐通往镇，
1: 嚯，
0: 通往镇
1: 啊，
0: 波波镇，
1: 嗯，
0: 龙替镇。
1: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0: 不是连台本戏吗？
1: 本戏哪有饽饽的？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0: 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声，好玩
1: 啊！别
0: 这，
1: 来这，算了，
0: 哎，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1: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0: 还是吊汤用的这个啊？
1: 算了吧，
0: 不来这个。
1: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0: 来文的吧，
1: 哎，唱功戏吧，
0: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1: 跟这学戏还要钱呢？
0: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1: 哦，还给钱？
0: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1: 不打算？
0: 不打算花钱？那小戏啊？
1: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着，过过瘾就完。
0: 大伙儿瞧瞧我，
1: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0: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1: 啊，就是嘛。
0: 好些年不唱了
1: 啊！
0: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1: 嗨，
0: 四十来年也不唱了，说两句话。
1: 四十多年不唱，
0: 我决定今年35岁生日时候，我好好的。纪念活动，知道吗？
1: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0: 咱们来吧，
1: 啊，
0: 现在来吧，开始，来，唱啊！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呀、啊，唱戏啊！
1: 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0: 请一打，
1: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0: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1: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人真能唱吗？
0: 这你还演你问去？
1: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0: 那
1: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0: 哦，忘了，
1: 挑出戏，
0: 挑一出戏唱啊！
1: 哎，您挑一出戏唱。
0: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
1: 哎，
0: 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哦，
0: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儿啊，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1: 没那么多出。
0: 这么些，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1: 哎，这在理，
0: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1: 啊，
0: 最拿手也就18出。
1: 你瞧瞧，
0: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1: 哦，
0: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1: 对，
0: 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折，我最拿手就这18个折，知道吗？你数去，就这18个折，知道吗？你
1: 看，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0: 狗不理，
1: 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个。
0: 唱戏嘛，不是有这个吗？
1: 哪儿就有这个呀？
0: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
1: 哎，没有，
0: 现在不让这样了。
1: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0: 撵瓤口吗？
1: 没有，哪儿啊？
0: 没有啊，
1: 没有这个。
0: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1: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0: 是吧？
1: 哎，挑出戏，
0: 挑出戏啊，
1: 啊，
0: 挑出戏，挑你挑，
1: 我挑啊，
0: 你来。
1: 也是
0: 你来
1: 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1: 二进宫
0: 咱们有规矩。
1: 怎么了？
0: 一替得。
1: 一替得
0: 二进过

0: 笑话，让人笑话。
1: 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0: 那当然了，我最膈应这，知道吗？黏黏糊糊的啊，
1: 粘牙，
0: 粘牙。那不，这不行，这戏不行。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空城计》。
0: 哎，这搞笑啊！
1: 什么
0: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1: 怎么
0: 《空城计》？
1: 《空城计》
0: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哪儿没有，知道吗？空播闹着玩，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1: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0: 再换
1: 啊！
0: 再换，再来一个。
1: 我可会的不多。
0: 您说，
1: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0: 哎，哪出？
1: 《黄鹤楼》。
0: 黄的
1: 啊，
0: 捡大了。
1: 来了是怎么？
0: 拆剪子没弄好，给多了。
1: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0: 黄鹤楼
1: 啊，
0: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1: 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0: 唐僧嘛，他们取经去。
1: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0: 啊、这
1: 三国戏。
0: 三国
1: 啊，
0: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1: 干嘛呀？您这
0: 有马来西亚没有？
1: 什么马来西亚？
0: 什么
1: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0: 看过，看过。
1: 魏蜀吴三国。
0: 哎，对，
1: 三国
0: 啊，怎么着？你说，
1: 快点！这我还怎么说？我
0: 考考你，我考考你。
1: 您上这考我来了？
0: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1: 三国戏呀、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0: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然后
1: 说不，
0: 别打这儿啊！
1: 我
0: 打这儿，站这儿，
1: 不，你先等
0: 一下。说说，
1: 我打什么辈儿啊？
0: 你看你来了，
1: 说刘备不乐意去
0: 啊？结果去没去吗？
1: 去了，诸葛亮定计，
0: 刘备就得了吗？
1: 啊，
0: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1: 对呀、啊，
0: 不乐意去
1: 啊？
0: 诸葛亮让他去，
1: 对，
0: 刘备就去了。
1: 对呀、啊，
0: 去吧，走吧，
1: 啊，
0: 走
1: 啊，
0: 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哎。蘑菇吃了，刘备长个儿了，长个儿了，还往前走是吧？前走是吧？又有一个一问号，一碰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能打子弹。
1: 行了，
0: 带刺儿的王八就
1: 来了，是吧？别说了，行了
0: 啊！怎么着？
1: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0: 有没有后边那个？
1: 没，前面那都没有。
0: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1: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0: 唠这个了。
1: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0: 就这点是吧？
1: 就这一折。
0: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1: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0: 不要这个了。
1: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0: 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1: 您那才算改编本
0: 啊？改编本行，
1: 就唱这个吧。
0: 行，哥，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1: 谁着急呀、啊？这
0: 可了不得。
1: 讲戏讲这么半天，
0: 好，好
1: 你唱不唱？
0: 好，来吧
1: ，
0: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啊、快点，来。
1: 您先撂，
0: 怎么
1: 着？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0: 哦，好，对，
1: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0: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1: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0: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1: 我这
0: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10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折以后啊。
1: 还是包子铺啊！
0: 你看你不会，我上家去。
1: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
0: 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1: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0: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1: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这行不行？
0: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1: 哎，这还像话？
0: 哎，
1: 我来刘备啊！
0: 啊，
1: 刘备啊！
0: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1: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0: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1: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0: 刘
1: 跟唐僧取经干嘛呀？
0: 刘玄德
1: 啊，
0: 什么身份？
1: 皇上啊，您这
0: 皇商
1: 啊，刘皇叔，
0: 刘皇叔，
1: 哎，
0: 好书你都卖了，
1: 什么皇叔？
0: 皇叔你都留下了，有盘吗还？啊？
1: 我告诉你啊，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0: 我没留皇叔啊，
1: 谁呀、啊？
0: 那话吗？
1: 没留皇叔，你店买皇叔呢？你这
0: 你要卖不就买吗？
1: 谁卖呀、啊？
0: 你自个儿留着。
1: 刘备。

0: 刘皇叔
1: 啊，对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
0: 你这，
1: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
0: 有吗？
1: 什么有？
0: 有多少？
1: 什么有多少啊？
0: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1: 您来住。你还急死您了？
0: 好，我跟您说啊，找不了这题。照我那伙计，我早打上了，你知道吗？
1: 没伙计，什么事啊？您来诸葛亮行了，
0: 我来诸的，
1: 来诸的是吧？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0: 你该卖也得卖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怎么？
1: 怎么着？诸葛亮知道吗？
0: 啊，
1: 孔明
0: 啊
1: 啊，孔明啊，诸葛亮
0: 啊，看吧
1: 啊
0: 啊，
1: 什么呀？
0: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
1: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0: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1: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0: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人，知道吗？
1: 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
0: 俩人嘛，
1: 一个人啊，
0: 又摆一人过继了。
1: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0: 啊？
1: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0: 啊啊，
1: 一个人
0: 啊
1: 啊
0: 啊。然后呢？
1: 您来，
0: 我怎么着？
1: 您来这诸葛亮啊？
0: 他乐意吗？
1: 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
0: 不是，
1: 他乐意不乐意啊？
0: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1: 那还是
0: 我来这个啊？
1: 啊，
0: 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1: 还有呢？
0: 还有干嘛？
1: 我再来个张飞。我感应张飞，
0: 不黄鹤楼吗？
1: 是黄鹤楼啊。
0: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1: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0: 张飞吗？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1: 您说那是沙僧，
0: 不是一人啊？
1: 这更俩人了，这
0: 不是一人啊？
1: 我不是一个人，
0: 你别带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1: 我那是沙和尚。
0: 你来谁？
1: 我来张飞。
0: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1: 非演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0: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1: 遇沙和尚干嘛呀？
0: 谁遇沙和尚了？
1: 谁也没遇沙和尚。
0: 那还唱什么呀？那个，
1: 嗨，哎呀，我这人都抬不起这杠。
0: 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
1: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0: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1: 怎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0: 没有沙和尚啊？
1: 您来鲁肃，
0: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1: 来点芝麻酱没有？
0: 有青蒜吗？
1: 来点豆芽菜。
0: 来这吃面呢？您这是
1: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0: 那不让卖这个啊？
1: 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0: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1: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0: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们听见了吗？
1: 我没准词儿
0: 啊！
1: 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0: 知道，这
1: 鲁大夫。
0: 行
1: 啊，
0: 大夫啊，啊，大夫
1: 啊，大夫，
0: 大夫，
1: 官职
0: 大大夫。
1: 你没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0: 我说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1: 谁气死谁呀、啊？
0: 哎呦，真跟这外行着不了这急。你
1: 就这么四个人，
0: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1: 好嘛，您这要不
0: 啊？
1: 行了，
0: 来呀！啊。

0: 牌的是怎么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要什么？
1: 小座，
0: 小座是吧？
1: 啊，搬椅子，
0: 小座是吧？这就这一把椅子
1: 啊？就这一把椅子？
0: 那仨人坐哪儿呢？
1: 怎么还仨人呢？
0: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兔碟去，你等着。
1: 嗨。醋碟儿干嘛呀？你
0: 这怎么回事？
1: 不是包子铺了，
0: 不是哦。嗨，
1: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不咱这没法唱。
0: 尽量吧。
1: 什么尽量啊？
0: 这就开始了，
1: 归后台。
0: 好，
1: 归后台，
0: 上后边去。
1: 哎，对。
0: 呵，你瞧，我这小化妆吧。
1: 啊，对对啊，
0: 我就演诸葛亮吧。
1: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是。
0: 哇。行，来各位啊，
1: 哎，
0: 行，来常来啊，
1: 是干这个的，
0: 哎，对，怎么着，开始啊？
1: 什么扮相？您这
0: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1: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0: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1: 嗯，行了，行了，来，报道报道，
0: 开始啊，
1: 开始了啊。忘了跟您说了
0: 啊，
1: 没场面，
0: 没场面，
1: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0: 啊啊！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打家伙不行，
1: 俩人都上。
0: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1: 怎么了？
0: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1: 嗨，谁让您摔碗了？
0: 不许啊！
1: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0: 啊！这人快来吧你！
1: 怎么还动手啊你？
0: 这
1: 个就告诉你，嗯，
0: 唱唱的嘛起唱气，唱灯唱的嘛起唱气，唱唱的嘛起唱气，唱灯唱的嘛起唱气。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0: 啊，怎么了？
1: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0: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儿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1: 哎呀，嗨，
0: 活动身体。
1: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0: 不要这个，
1: 不要这个
0: 啊，不要这个，
1: 家伙点儿，你知道数吗？
0: 我知道。
1: 打什么？
0: 你说呀，天天。
1: 哎，
0: 你说呀。你
1: 忘了？
0: 忘了不会吧？
1: 我干嘛不会呀？
0: 说听听。
1: 刘备出场打小锣，
0: 打小锣
1: 啊！
0: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1: 小锣没有，就是
0: 来吧，听。
1: 抬抬抬，
0: 这来多少？
1: 怎么还来多少啊？
0: 得有准数啊！别糟心了，来多少？
1: 这也来多少？
0: 看着来要不？
1: 可不是看着来，
0: 看着来啊！
1: 到这，哎，
0: 好，看着来，看着来，管够啊！嗯。
1: 过脑袋了都，
0: 我这话怎么了？
1: 什么呀？您这是？
0: 你不告我这管够就完吗？
1: 到中间就停了，
0: 到这儿就得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1: 再有一个，
0: 哎，
1: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0: 啊！我也得出来。
1: 当然了，
0: 嗯，我出不来。
1: 怎么了？
0: 我看着锅呢。
1: 嗨、啊，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0: 我出来啊！
1: 咱俩一块儿上、啊，
0: 一块儿是吧？
1: 捧场上啊，
0: 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0: 行啊，
1: 来来来，
0: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1: 干嘛紧张？
0: 别害怕啊！
1: 来来，
0: 见了汗了，你看
1: 一块儿啊。
0: 嗯。
1: 你吓我一跳，你是怎么着？
0: 这你先出来得卖你啊，让观众瞧瞧你、
1: 啊。卖谁呀、
0: 啊？啊，
1: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0: 啊？
1: 卖谁呀、啊？您站一排呀、
0: 啊，站一排啊
1: 啊，
0: 站一排，
1: 咱俩得说话呀，
0: 还得说话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1: 不是脾气大，你这
0: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先生啊，
0: 几个？
1: 几个都没有。
0: 来多少
1: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0: 来怎么着
1: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0: 我怎么叫呢？
1: 您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0: 啊？你怎么着？
1: 主公就是皇上
0: 啊。谁呀、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啊？
0: 大伙儿都瞧去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吧？
1: 嗨、哎。

0: 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1: 您看谁都像包子。我告诉您吧，啊，什么呀，您这
0: 当皇上？你看这事儿，那
1: 不是我是皇上，
0: 那谁是啊？
1: 刘备是皇上，
0: 刘备是皇上
1: 啊！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好吧，
0: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嗨，主公
0: 不皇上吗？
1: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0: 啊，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1: 得俩名，啊，先生
2: 啊，公是啊，驸马，娘啊，
1: 哪出啊？好了，哪出啊？
0: 怎么了？
1: 探母呀，这是。
0: 对，先唱探母。
1: 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0: 黄鹤楼
1: 啊，
0: 对呀，对呀，
1: 黄鹤楼，
0: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1: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0: 哦哦哦，
1: 该您说话了，
0: 该我说话了。
1: 哎，叫我，
0: 叫你啊。
1: 哎，
2: 啊，这个公。
1: 重来啊！
0: 啊，再来！
1: 啊，先生，
2: 啊，之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2: 哎，提起此事，话到长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谭被揭穿。
1: 对，
2: 阴谋北窜南朝鲜。
1: 啊，行，什么人？
2: 武松他。
1: 别唱了，什么呀？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这怎么着？多好这个，
1: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啊。
0: 不是，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该我了吗？
1: 该您也没有快板这里头。
0: 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就在这个孟州呢，不有这个吗？
1: 没有，
0: 就这翘口啊。
1: 哪有翘口啊？
0: 啊，
1: 就这么一句，
0: 就一句啊。
1: 哎，
0: 就一句啊。
1: 哎，可不是吗？
0: 啊，行，你跟我那不一样。
1: 山人送主公，
0: 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1: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
0: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1: 您这不怎么样。
0: 不太一样。再来
1: 、啊，啊，先生，
2: 啊，之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0: 哎，对，来，说干的，怎么着吧？啊，不是，
1: 您得打家伙呀，
0: 又打家伙，
1: 您这认了不成？
0: 哦，不能这样，
1: 多新鲜呢！
0: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1: 打家伙，
0: 他打家伙，
1: 哎，
0: 打什么来着？
1: 扛狼起来，扛狼起来，打
0: 牛！来吧，开始
1: 啊！
0: 错不了了，
1: 行啊！
0: 我这点我听过。
1: 哎，你把姑害苦了，
2: 扛狼起来的，扛狼起来的，扛！
1: 老恨先生理不我当，
0: 肉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京剧不有这一唱这玩意儿，梆给去了吗？不有这个吗？
1: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啊！
0: 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知道吗？
1: 没有，
0: 不要这个，
1: 不要。
0: 来，再来。
1: 不该苦苦害孤王，龙潭虎穴不去闯。
2: 扛狼贼的，扛狼贼的，扛狼贼的包。
1: 怎么老有这包啊？
0: 不，你忘不了这个。怎么
1: 没听说过？
0: 赶紧开始，
1: 山人送主公这儿呢啊！
0: 还有话呢，
1: 多新鲜呢！
0: 来，
1: 您这是干嘛呢？
0: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2: 山人送主公，
1: 哎，诸葛亮啊！
0: 哎 ，yes，
1: 外国人呐，
0: 什么都会，
1: 没听说过。
0: 哎，
1: 分明是宋国王，难以还乡啊！
2: 善人宋之公，
1: 免。
2: 哎，宋之公，
1: 免。
2: 再宋之公，
1: 免。
0: 我
1: 去，你那边哪儿你就送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送我哪儿去啊你？
0: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啊，
1: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0: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1: 您这还有一句词儿呢，
0: 还有什么词儿啊？
1: 啊，这山人送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0: 到我了，
1: 可不是吗？
0: 呵，你瞧瞧
1: 啊，
0: 这到我了，
1: 可不是到您了吗？
0: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1: 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
0: 你听啊，
1: 多新鲜呐！
0: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1: 这位要玩命似的
0: 啊！
1: 唱啊！
0: 这点就是咱们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1: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0: 跟别人不一样。
1: 您唱，
0: 嘿嘿，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1: 哎，好，
0: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1: 啊，
0: 诸葛亮先给你猜灯谜，知道吗？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像石富宽。
1: 幸亏我捂住了啊！
0: 石富宽，
1: 哎，这听着，
0: 好吧，先着吧呀！
1: 啊，这
0: 没听说过，
1: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
0: 行了，
1: 就是打灯谜。
0: 啊，
1: 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啊！

0: 这好，
1: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1: 哪儿老本儿？您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1: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1: 该您唱了，
0: 该我唱了是吧？
1: 啊，
0: 我唱了。
1: 对啊，
0: 你看，可乐吧，是吧？
1: 唱有什么可乐的？
0: 你想想。
1: 别来，我想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1: 对呀、啊，
0: 对吧？别骗人，知道吗？
1: 没有。
0: 头句什么词来着？
1: 哎，谁不会？
0: 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
1: 这还蒙住了、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知道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哎，
0: 为我哀家泪如马。
1: 嗯，
0: 将身切齿打街头。
1: 嗯，
0: 狗儿蹲在芦林睡不醒啊呀。
1: 谁高腔？别唱
0: 高腔了，
1: 哪儿高腔啊？
0: 多好啊！这个
1: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0: 我唱《黄鹤楼》啊，
1: 这是《黄鹤楼》。您真
0: 我这词儿就这样，
1: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0: 你说我听听，跟我怎么说？你说
1: 那还有什么两个？
0: 你说，你说说说，
2: 不要掉了啊！
0: 你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说。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说你还说
1: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0: 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后边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这算你狠，行了啊，来，好、啊，行，好吧，
1: 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狠。
0: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让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1: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0: 那不结了吗？是吧？
1: 啊、
0: 来，该我了
1: 啊，
0: 打家伙，
3: 螳螂起来的螳螂。心不爽啊，先那么心不爽啊，有闪人呐、啊，八卦在袖内藏啊，
1: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3: 将身儿坐着在个中军宝帐啊，
1: 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3: 然后那着手那也得仗，俺杀了诸葛亮，俺且不表啊，
1: 哎，后面又来了一代仗哎。
3: 诸葛亮张飞俩人出场河南坠子呀，
0: 多好，这对口的坠子，这个
3: 还对口坠子，
0: 这加这唱单加十块钱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轻易不改这个，
3: 没有
0: 电庆似的上这个了是吧？啊，
1: 怎么着？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0: 我没想着啊
1: 啊，唱二黄知道吗？
0: 是啊，怎么着？二黄
1: 啊，
0: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
1: 没有
0: 啊，
3: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3: 你唱，
1: 主公
0: 没打家伙呢，
3: 螳螂
1: 我打，
0: 你打呀！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
1: 我还弄这么一棒子回来，
0: 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
1: 啊，我早知这样，王海没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
0: 我呛呢，我呛呢，我
1: 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0: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0: 你真明白假明白？
1: 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
0: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什么头句什么？
1: 快唱四句 啊！
0: 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0: 第三句什么？
1: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0: 你说，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啊！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打家伙不？
3: 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
1: 说话呀！
0: 啊，
1: 说话呀！
0: 三人送主公，
1: 还送主公吗？
0: 咱你说的吗？
1: 这儿有白
0: 主公，白，
1: 您过来了，
0: 怎么着？
1: 您这一句不会，
0: 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我怎么了？
1: 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0: 说吧，怎么着吧？
1: 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行，
0: 怎么着？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不就这两句吗？
1: 是啊，
0: 你跟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吗？是吧？啊，
1: 这可不是不一样。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稳坐中军帐，
1: 等候。

0: 义德章，
1: 文德中上，道义德章，文德中上，
0: 让地下准备，你这玩意儿，
2: 来吧，
0: 来吧，
2: 来吧，
0: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2: 你看这玩意儿，这是你套的，
0: 你看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3: 闻所中军帐，等候义德章，
0: 走，哎呀，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呦，这没有这个，这可不行，这个
4: 来来来，
0: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撒身不可。
4: 谁让你端着呢
0: 啊？
4: 你端屉干嘛？这
0: 太危险了，这个啊，
4: 这我还就
0: 太危险了，这个
4: 你没这别害怕呀，
0: 不害怕啊，
4: 张飞出来
0: 你放心，不害怕不害怕、
4: 啊、
0: 不害怕，可了不得，太累了，这
4: 来
0: 这
3: 文坐中军帐，等候义德章，
0: 走吧，
1: 别害怕，别害怕，
0: 我害怕，
2: 你也
0: 往前吧，
2: 你也喊，你也
0: 喊，我喊俩都喊。
2: 咱俩一块喊都不害怕，
4: 没听说过
2: 啊？喊不喊？
4: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2: 你害怕不害怕吧？
4: 我害什么怕呀？
2: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4: 我告诉你
2: 啊，
4: 我让你给掉带沟里去了，快，
2: 那
4: 你坐这吧。
2: 这是
4: 我告诉你，你坐这儿，坐这儿，
2: 我坐。
4: 张飞上场了，知道吗？
2: 是是
4: 打家伙
2: 啊啊！
4: 打家伙呀，
2: 看吧。啊，
4: 是
2: 啊，
4: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2: 我打吗？
4: 啊，
2: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放相能的了，对吗？
4: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2: 对呀、啊，你看了吗？是不是？怎么着？
4: 打家伙？
2: 打吗？
4: 打
2: 打呀、啊？
4: 打？
2: 怎么弄啊？啊？
4: 打家伙？
2: 怎么打？
4: 您甭打家伙，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2: 打完了？
4: 什么打完了？
2: 怎么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4: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
2: 我刚才打
4: 家伙。
2: 快
4: 点
2: 快！
4: 怎么意思？
2: 我都等不了，快来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哥们儿，来快来快来
4: 来！
2: 嗯，
3: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德章，
2: 走啊！
3: 抬抬抬抬抬抬着令抬令抬令令抬，他大气大。
4: 张飞他妹妹是怎么着？
0: 你这儿有唱，
4: 我哪儿有唱？
3: 你这儿丁山儿啊？
0: 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
2: 有唱，
0: 怎么了？
4: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2: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4: 盘子是怎么着？
2: 这怎么都七寸点？
4: 没有啊？
2: 啊？你要多少？
4: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2: 快家伙
4: 啊？
2: 什么叫快家伙？
4: 急急风啊？
2: 怎么个急法？
4: 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
2: 年头多都忘。快说快说快说，别着急。
4: 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不是快家伙吗？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4: 要了亲命！
2: 快点快点快快将将半天了，将完
4: 他唱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0: 是干这个的，是干这个的，
2: 快点，怎么着？
0: 将将师傅，
4: 来，
0: 这手酸了，这个，
4: 来，
0: 啊，
4: 将将将啊，这是一蹦蹦仓
0: 啊，将将将蹦蹦仓，
4: 哎，然后这有一挖呀呀，
2: 哎呦，还挖呀呀，
4: 哎，下来赶扭子，
2: 将将
4: 扭子，扛啷才来，
0: 哎，这
4: 唱啊，
2: 哎，还有挖呀是吧？
4: 哎，对，
2: 嗯，
3: 稳坐中军帐，等候义德章，这蹦大肚仓，猜仓，将蹦蹦仓，挖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挖呀。
2: 你倒挖呀，
4: 我挖你挖呀什么呀？
2: 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我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儿多累啊？啊？
0: 怎么着挖呀？来来，该你了，
4: 我还挖得出来吗？我这个
2: 你少挖点
4: 啊，就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
2: 螳螂腿来扛，螳螂腿来扛，
3: 心中可恼治国良，
2: 报，
3: 做事不与谋商量，
2: 报，
3: 怒气不为喜，
2: 肉报。
4: 还这个呀，
0: 这词是
3: 把我帐闯啊，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快快还谋的大雄王，火恼啊火恼啊，
0: 这就得这就得烧崩烧崩，
4: 该您说，您等会儿，
0: 怎么着？
4: 等会儿吧，
0: 怎么着？
4: 不是这个，该您说话了，行吗？
2: 又到我了，
4: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2: 哦，也得站会儿哈。
4: 啊，该您说话了，
2: 我说什么？
4: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2: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4: 别提这塑料兜，
2: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知道吗？
4: 行了行了，
2: 没有了，
4: 我告诉您，行了吧？
2: 你说快说，
3: 三千岁金德章来，怒气不息于活人之气、啊。
2: 三千岁金德章，怒气不活，就这个。
4: 哎，
2: 确实没问题，错不了啊。哎

0: 进闸，
1: 火脑
0: 肉棒。
2: 金包长，奴妻不喜，你何人之气呀？
0: 先生哪爱这个？这个哎，某家就为着你来，
2: 你为我来，
0: 扎扎扎！
2: 您吃下蹄行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就像是冬天过去，立春之后，突然开始变得温柔的风，晨光中沿河柳树透出的新绿，每天傍晚都能如约看到的晚霞，这些都会让人内心变得柔软起来，也都会让人想到你，想想念念。

南来的风，东去的水，西窗的雨，归来的你。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的一些文字。先听歌，等下告诉你。好妹妹乐队，归乡。

听这首歌会想起席慕容在《乡愁》里写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惆怅，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南来北往，浮云伴着游子归，醉在故乡斜月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想念是说故事的人最常提到的词。有人说，当我开始想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

0: 时间啊，你慢一点。我依然在旅途之间，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想给你推荐到这一首歌，张希《时间旅客》。
1: 找个靠窗的座位，

0: 就算我插上翅膀，也不能飞进你的怀抱。
1: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习惯在每个年初都会许下关于心想事成的愿望，希望爱上的人刚好也爱着自己，想要做一份感兴趣的工作，计划抵达想要去的远方。可到了年终，却发现年初小本本上的所有计划能够顺利打勾的寥寥无几。到底是岁月蹉跎了我们的年岁，还是我们自己未曾好好珍惜光阴，漏数的羊。

年岁渐长，我们更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才能应对人生每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经历该经历的，失去终将失去的，就能够得到本该得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不过还好兜兜转转，幸好你还在这里。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每一次见到你，我都会用力地牵住你的手，两个人一起走在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人群穿梭，看着车来车往。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

0: 意思。
1: 刚刚有说到，由于时间和地域的关系，我们这一生见面的机会不会超过30次，所以我们要对彼此说很多句我爱你，从早到晚。不要害怕这个词很肉麻，也不要害怕会听腻，表达爱意呢从来都不需要理由，因为下一次见到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先拿酒精冲洗了灵魂，再用灵魂安抚着体温。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

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宫崎骏的另一部动漫《天空之城》。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少女希达和少年巴鲁，以及海盗、军队、穆斯卡等寻找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历险记。该片是一部宫崎骏由小说《格列佛游记》萌生创意而作的电影，某些人认为其故事情节较为传统，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新意。相反，《天空之城》一剧充满了很多新元素，电影中近乎完美地刻画出故事所发生时代的世界和景观，有点科幻色彩，也有点神话色彩，还有点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味道，诸如高架铁轨上的旧式火车、黑漆漆的矿洞、飞空艇、像泥塑的机器人等等。紧张激烈的情节贯穿整部电影，但蔚蓝的天空和浓浓的白云反而将尖锐的冲突淡化得更耐人寻味。人物的表达很多时候不是靠台词，而是依靠人物的具体动作，使人物的性格更显深刻。小姑娘希达是传说中天空之城拉普达王族的后裔，那曾是超越地上文明不知几千年的空中文明，但不知为何，希达的祖先离开天空之城，抛弃发达的科技，在地面上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一天，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出现在他家门口。故事由希达所坐的军队飞行船遭到空中海盗的袭击而开始，争斗中希达从万米高空的飞行船上跌落下来。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少年巴斯是矿工机师的徒弟，这一天收工时发现天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正在慢慢的下落，是什么？ UFO。 他也飞似的跑了过去，结果发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在一团蓝光的包围下从天上飘了下来。第二天，希达在巴斯的房间醒来，发现房里有一张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照片，这是巴斯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历尽艰辛拍到的真正的天空之城，但除了斯威夫特之外没有人相信他。于是父亲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巴斯发誓一定要向他人证实世界上真的有天空之城存在。嗅觉灵敏的海盗很快就找上门来，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捕与逃跑的镜头，最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万丈深的矿井。希达带的飞行石又一次发光，令他二人安全飘落。矿井中飞行石和井下的矿石发生共鸣，原来这里曾是开采飞行石原料的地方，但提炼飞行石的技术传说只有普拉达人才掌握着。二人刚出矿井就被军队的人抓住了，希达被带往要塞，在那里一个叫穆斯卡的人给希达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说是从天空之城掉下来。

凭当时的科技无法令它再启动。当天晚上，希达念起了祖辈所流传下来的寻求帮助的咒语，飞行时发出了光亮，令机器人再次活了起来，整个要塞变成了火的海洋。巴斯趁乱和海盗达成联盟，飞入要塞救出了希达。匆忙中，希达丢失了飞行石，而穆斯卡得到了宝石，命令军队按照宝石上的圣光的指引飞向天空之城。另一方面，海盗妈妈从希达的技术中算出了天空之城的方位，带着希达二人乘着海盗飞艇全速前进。即将到达时，忽然前方出现龙卷风，和穆斯卡的舰艇又狭路相逢。交战中，巴斯和希达的滑翔机被卷入龙卷风里。这里是被上帝抛弃的领域，自然的恐怖与众神的愤怒在这里集结。飞越浓重的黑暗，在纵横飞啸的电光中，穿越闪电的回廊，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命运之门再次敞开在少年的面前。龙卷风的中心正是传说中的飞岛天空之城拉普达，这儿是寂静的天堂，只有机器人值守的空中都市，植物和远古生物的家园。宫崎骏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人居住，在柯南的未来世界及天空之城都是如此。反之，风之谷中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们，虽然只有古老的技术，但却是机器的主人。天空之城的飞行海盗们也是这样。穆斯卡抓住了海盗们，也来到了拉普达，他迫使希达和他们一起进入中央控制室，启动黑石碑上的文字，即将开始他称霸世界的野心。希达抢回飞行时，为了阻止穆斯卡，他和巴斯一起念起了毁灭一切的咒语巴鲁斯。拉普达解体，邪恶和助纣为虐的武器系统一同化为大气层的火球坠入海中，而使拉普达飘在空中的巨大飞行式结晶，载着拉普达的生命之树上升到了天空的尽头。天空之城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开山之作，也是宫崎骏的集大成之作。宫崎骏一人兼任了原作、监督、脚本和角色设定四项重任，使得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注入了纯粹的宫崎理念。而宫崎骏的音乐搭档久石让这次达到了他配乐生涯的顶峰，影片的主题曲《伴随着你》以其让人落泪的优美曲调和动人心弦的美妙音律而闻名全球，被改编成了多种版本，成为流传的影视名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优美的影片主题曲。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人说呀，这大学是所天然的整容院，光说不算啊。有些朋友呢，直接扔出了一组大一入学的时候和大四毕业的时候的对比照，这黑土矬瞬间变成了白亮帅，小菜鸟变为了大神，仿佛只要你搭上大学这一高速列车，分分钟呢就能变成人生赢家。不过呢，这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哈。这现实生活当中，大学这4年更可能是魔法棒，也有可能

成了杀猪刀。你比如大一一脸憧憬，大四那就是一地鸡毛啊。或者呢，大一精致生活，大四活着就好。课程呢基本结束，秋招呢又和大三是无缝衔接，实习呀、找工作呀、升学呀、补学分啊，每个人呢都在为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寻找自我。而有些人呢已经在当中是迷失了，仗着我还是学生嘛这个理由啊迷路了，那就先干脆躺着吧。没想到啊，这躺着躺着，更别说站起来继续前进了，就连翻身的劲儿都被消耗没了。这大四可能就是最容易走上咸鱼之路的一年。咸鱼呢也思考未来，但总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往后一躺，双眼一闭，被子一盖，啊，那只是睡觉而已，就睡过去了。很多时候啊，咸鱼们睡不着啊，原因也很简单，白天呢睡太多了，晚上呢又太清醒了。不过呢，他们还是觉得呀，躺着比较好，只要手机有电啊，刷刷知乎啊，搜索一下什么大学生如何毕业就可以月入过万呢，去评论区找一下人生知音呢，渴望网络情缘一线牵呢，谁来帮自己翻个身呢，等等等等啊，反正呢想法呢千奇百怪的，行动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刚入学的时候啊，咸鱼呢还曾经想过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现在呢也压根不会去做了。一是呢约不动朋友，他们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去忙；二呢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致，可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会更加的舒服一点。于是啊，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思考了，怎么样才能活着有意思呢？然后他们躺下继续思考了，重点在躺下啊。由于没有课程，没有作业，也不想参加秋招，咸鱼不出宿舍门啊。在学校呢，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咸鱼呢也没有了在同辈的这个压力下去积极投简历，甚至有人呢都不知道这秋招到底是什么东西。哎，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秋招是什么呢？啊，这些人呢已经懒到连社交都舍弃了，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空白时间，就好像呢终于获得了自由，开始疯狂的在网上冲浪，开始打游戏。这熟人社交的微信朋友圈呢也不用了，上面呢有太多成功人士拿着 offer 上岸了，他们看着比较扎心嘛，因此呢和网友聊天打游戏，看可爱小姐姐直播，刷肥宅快乐剧，也成了咸鱼们每天的幸福之源。当琐碎又杀时间的事物占据了大部分清醒的时间之后呢，咸鱼们呢就很容易醉生梦死，不舍昼夜，常常见证凌晨四点的学校，甚至太阳刚刚升空他们还都没睡呢。那你要问这凌晨四点的学校长什么样，不好意思，我只知道啊电视剧里的校草的完美模样，或者我还知道团灭之后的美丽景象。大四当咸鱼呢，你要说全是缺点也不见得，毕竟还有一个优点在。什么优点呢？就是很省钱呢。你想想啊，一觉睡到中午他不需要吃早饭呢，外卖哎，直接就是管两餐就够了，甚至有些朋友啊这一觉睡到下午五六点吃一顿晚饭就不用再吃饭了，这不是很省钱吗？虽然这食堂就在宿舍楼下，但是外卖呢才是他们的最终的选择啊，不用排队，不用见人，完美的躲避了一切和社会接触的机会。那咸鱼们就说了，那我害怕这个遇到同学问我最近在干什么，那我自己的回答呢让自己都颤抖，所以我就不愿意下去啊。那你要问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忙着给外卖点评呢，那点评还送红包呢，你看这不是很完美吗？大学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美容院。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大家这个青涩的模样吗？高中土著学生啊，这个样子，不论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哈，为了洗心革面，前三年和身边的潮人没少学化妆打扮，每次朋友圈晒照都是可以是新造型，啊，吸引了无数人点赞评论啊，说哎呀你好好看呐，你变漂亮了，哇你好帅啊，你越来越帅了。但到了大四，那些潮人单品都在柜子的角落积灰了，极少能拿出来穿戴。就连买化妆品呀、新衣服的钱呢都省了很多，哎，全花在点外卖上了。由于这个双脚啊很少接地气，对于一些咸鱼女生来说，化妆呢就成了一种每个月少有的仪式感了，所以呢每次一化妆必须要来一个 pose 啊，这个 pose 呢一拍就是一百，就是上百个上千个啊，连续拍个几十张，选出最漂亮的最好看的，然后换不同的滤镜发朋友圈。
口红的

购买呢也不是最重要的了，遮瑕膏呢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熬夜呀，这容易黑眼圈，是不是啊？那你得拿好的遮瑕膏才能把黑眼圈盖住嘛，对吧？那咸鱼男生呢更是不得了，重新走出宿舍大楼之后啊，别人还以为他们经历了什么重大的打击，胡子拉碴的，头发长长贴脖子，黑眼圈快的掉到下巴上了。那你说这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了？这是啊，一下子长了十多岁呢，老了十多岁呢。那么问题来了，大学四年你怎么就变成了咸鱼了呢？作家余华啊，在毕业生曾经这么形容过这群人啊，说大家呢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了。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里呢有百万册的藏书，躺在床上呀是自由的啊，看不下去的时候呢，随手把武侠爱情就可以扔到床下了。要是把这个场景换到当今大学生的身上啊，估计这武侠爱情都可以不要了，只会随手把外卖扔到床底下。在大学呀，咸鱼很容易产生的，因为脱离了高三这个目标明确的环境氛围之后呢，这人呐突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身边也没有什么参照物了，舍友的人生目标呢也各不相同了，别人的梦想呢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了。很多大学生呢因为毕业去向没有确定感到焦虑，纠结于读书深造还是直接工作，由于没有明确的追求，就开始做点杀时间的事情，什么包剧呀、淘宝呀、外卖呀、刷微博呀。哎，这确实啊，暂时让我们脱离了城市的烦恼，但是到了大四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啊，什么多和别人交流做不到了吧，主动去适应找工作的氛围找不到了吧，你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吧。对于他们而言很难。其实这咸鱼大学生啊，很多时候呢真的是很迷茫的，就算真的想做点什么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看了一波秋季的这个招面试的这个经验，发现自己大学四年是啥也没学到，是不是很难受啊？就感觉什么呢，自己啊现在再努力啊都晚了啊，没意义了，所以呢焦虑过度就开始佛系崩溃了。不过呢，这由于每个人的家境不一样啊，如果你家里有矿呢，咱就另当别论了。面对学业以及突然多起来的聪明同学，你思考努力的意义好像在他们面前就变得比较微薄了，甚至你都在考虑我将来工作我那微薄的工资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而你在发小清新无营养微博的时候呢，同龄人呢已经从微博当中发现了科学问题，甚至都发表了论文。那你在和黑粉 battle 的时候呢，同龄人呢甚至都开始做这个艺人助理的这个工作了，离自己的喜爱的明星是又近了一步。尤其是你在煲剧的时候，他们呀都有可能都在拍微电影了，甚至写出了不错的剧本。当然你要说值得安慰的地方呢也不是没有，就是什么呢，当你在宿舍床上吃外卖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在一边工作一边吃外卖。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咸鱼的梦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还记得吗？或者说你正是大四的一名学生，你的大四是怎样过的，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

0: 吴大头，吴大头，吴大头，你别睡了，起来，起来！
1: 干嘛呀？别吵了！
0: 大白天的睡什么睡呀？留到晚上再睡。
1: 晚上我要打游戏，白天就得补觉啊。
0: 吴大头，咱们都要毕业了，毕业论文都没搞定，你还有心思打游戏呀？
1: 毕业论文我已经搞定了。
0: 什么？你什么时候写完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拿给我看看。
1: 就在我桌上，你自己拿吧，我还要接着睡觉呢。
0: 嘿，你小子居然都写完了。上周末我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还只写了个标题吗？你桌子上堆的东西太多了，这论文放哪儿的呀？哎呀，这方便面啥时候的了，都发霉了。哎呀，这还有臭袜子。吴大头，你赶紧下来，你这太乱了，你帮我找一下呀。
1: 哎呀，你烦死了，你把那盒方便面拿下来，就在底下那本书下面。
0: 看了你这一堆垃圾，我中午饭都不想吃了。好了好了，找到了。不是，就这一页纸啊？
1: 对啊，
0: 手机周边产品与艺术领域的融合与发展，不是，这什么题目呀？内容呢？不是，这内容就两段啊。吴大头，你这论文就两段话肯定过不了。
1: 我是咸鱼，我就这水平。
0: 可是咸鱼也得有梦啊，你这毕业论文也过不了关，拿不到毕业证，你没办法找工作的。
1: 反正找了也是白找，我还是躺平吧。
0: 吴大头，你当年可是咱们班里前十名的学生，这上了大学怎么还退步了呢？
1: 哎，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撤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有车吗？
1: 没有。
0: 那你有船吗？
1: 也没有。
0: 路和桥也都不是你的呀，你别躺了，赶紧起来想办法。
1: 哎呦，我还是在梦里去想吧。你一会儿去食堂吃饭不？
0: 当然要去啊，一起去吗？
1: 我不去，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带盒盒饭。
0: 你都一星期没下过床了，不是，你这也太懒了，难道你不用上厕所的吗？
1: 成人尿不湿你了解一下。
0: 小的也就算了，那你大的也用这个吗？
1: 我一天就吃一顿，完全没问题。
0: 我虽然也是男的，但是像你这么脏的男的我都受不了。
1: 哎呦，哎，别啊，你也别这样啊，咱们还有两个月就再见了，你再忍忍吧啊。
0: 吴大头，你就连点人生梦想都没有吗？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当咸鱼就是我的梦。
0: 你得是海里的鱼才有资格当咸鱼啊，你现在还在那小池塘里扑腾呢。
1: 那我就当小鱼干吧。
0: 不是，你到底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得这么不思进取了呢？
1: 主要啊，这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0: 什么？你有女朋友？你小子居然能找到女朋友？不是，你啥时候有女朋友的？咱们一个寝室的，你都分手了我才知道。
1: 上周五。
0: 上周五分手的？
1: 上周五交往的。
0: 才认识的呀？那什么时候分手的呀？
1: 昨天晚上。
0: 这才几天呢，你都没出过寝室门，你咋交的女朋友啊？

0: 上网呗。
1: 网友啊？那你们又为什么分手呢？
0: 因为他说要线下见面。昨天呢我不是睡过头了嘛，就忘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一堆留言和未接电话。我再打电话呢也就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了。他就直接给我拉黑了。
1: 不过你们就算见了面，可能也逃不过分手的命运啊。早分晚分都是分啊，就你身上这味儿，哪个女的能受了啊？
0: 赵小龙，我读了四年大学，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我确实也有点惨。
1: 彼此彼此，吴大头，恋爱不属于咱们这种要啥没啥的人，还不如呢就专心搞钱吧。
0: 可是我连这毕业证都拿不到，咋搞钱呢？哎，我还是回家啃老吧。
1: 瞧你这出息，我跟你说，想毕业也没那么难，论文的事儿啊我已经有办法了。
0: 啥办法呀？
1: 我准备呢找个枪手代写。
0: 你别了啊，这个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完蛋了。
1: 不会的，这是一个师哥给我介绍的，比较可靠，咱们俩一块儿买两篇呢还可以打折呢。
0: 多少钱呢？
1: 一个人2000块钱。
0: 这么贵呀？我一个月生活费都没这么多。
1: 哎呦，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钱不够你可以借嘛。
0: 我跟谁借呀？谁会借给我呀？
1: 网贷呀，你只要动动手指就行了。
0: 哎呀，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可还不上。
1: 不高不高，不需要抵押，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对呀，就这么简单。论文一过，毕业证一拿，再一找工作，这钱呢不就还上了吗？
0: 那可是万一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
1: 不可能，好歹呢你也是大学本科呢。
0: 这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咱们这种普通大学毕业的没啥竞争力。
1: 就算找不着，你去搬砖也能把钱还上呀。
0: 这样可不行。
1: 没问题，咱们师哥就是这么搞定的。你把钱转给我，我一块给他，2周之后交货。
0: 行吧行吧，那我先去借借。
1: 吴大头，论文交了吧？
0: 交了。
1: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棒啊？
0: 棒不棒我不知道，但是老师给我留言了，
1: 夸你写得好，是不是？
0: 是我抄袭拿不到毕业证了。
1: 我好烦呐。啊，不会吧，说好的给咱们写的新的呀，哎，这个骗子。
0: 还有我借的这2000现在利滚利变20000了。
1: 哎呀，赵小龙，我咋还呢？想办法还呀。
0: 我这没有毕业证，参加不了人才招聘会了，
1: 我太难了。吴大头，你别急，这样吧，我介绍你去工地搬砖还债吧。
0: 那得多久才能挣到20000呢？
1: 干得好的话不到半年就行。
0: 那要是干得不好呢？
1: 哎呀，你别说那不吉利的，先干了再说。
0: 好吧，我好难受啊。
2: 对于每一位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应届毕业生，无论你们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有一句话呢大家都听过，活到老学到老啊，自己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逃避是可耻的，但是呢咱们可千万不要做那么没用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才是我们年轻人应有的风貌。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多努力，这样咱以后的日子才能过得特别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活就像一场盛大的化妆晚会，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流连其中，有人热衷投入，乐此不疲，有人例行公事，习以为常，也有人心有所替，却身不由己。偏偏还有一些人让人嫉妒，他们游刃有余，却又不着痕迹。这样的人只有2种可能，要么是老戏骨，要么就是不会装，而后者才是最高的境界。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运气是守恒的，你现在所受的苦最终会变成你喜欢的甜，就全当是处在一个长假，好好休息，等到时来运转，或许那时真正属于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人这一辈子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是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是在你跌倒的时候能扶你起来的人，三是在你一无所有时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有人说，遇到对的那个人，不是强烈的心动，而是长久的心安。你知道他不会走，不论你有多么落魄，多么狼狈，他也不会离开。你无需装得多么优秀，多么可人，他喜欢的就是你现在这样最自然的样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敌人比朋友的力量更大。天底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可以有永远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内和向外。我们通常是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得到复杂，再努力地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得到平静。任凭你曾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本书，应该多一些出色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也像一首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还像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昏暗的色调。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更多的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歌词里写得像自己。音乐这种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我们开始懂得了故事。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心还是伤心，希望我们精心挑选的音乐都能让你温暖。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大人分得清轻重缓急，能够掌握主次关系，但是对孩子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妈妈，我现在就要，是很多孩子的口头禅。那么要如何培养小家伙的耐心呢？节目一开始，艾佳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
1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9: 相信每个妈妈都会经历类似这样的崩溃时刻。你在炒菜，而孩子让你陪他玩，你说等一下，妈妈炒完了就陪你，然后孩子不依不饶，一秒都等不了，抱着你大腿嚎叫到你炒完为止。带孩子去郊游，刚坐上车他就问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到，你说还有两个小时，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问还有多久才能到，这样一路上问了一万遍。孩子在饭前突发奇想说要吃饺子，可是饭已经做好，告诉他今天的排骨也很好吃呀，饺子明天再做，孩子就崩溃了，大哭非要现在就吃。至于在排队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遭遇孩子锲而不舍的打扰，更是每天的日常。等待这件事对孩子来说怎么就那么难呢？其实越小的孩子新陈代谢越快，注意力时间越短，感受时间流逝的就越慢，尤其当他们处在焦躁和愤怒的情绪里的时候，更是每一秒钟都会像坐在火炉上一样难熬。理解归理解，小朋友这个等不了病到底要怎么治呢？首先给孩子感受时间流逝的途径，当孩子对时间没概念，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孩子就会心里没底，产生不安全的感觉，于是就想马上得到才能安心。这种感觉成人也会有，没有倒计时的红灯会让你感觉等到天荒地老，一旦有倒计时，同样的时间就会让等待轻松很多。

说白了，要等多久可以给孩子一个进度条。现成的进度条就是时钟，有指针的那种，最好把时钟挂得低一些，也用不着孩子真的认识表，只要告诉他，宝宝你看，这个长长的针走到最下面的时候，时间就到了，孩子就会停止和你纠缠，眼巴巴地看时钟去了。如果孩子更小，这种话都听不懂，那么考虑买一些大小规格不等的沙漏，告诉孩子，这个漏完了，时间就到了。如果现场没有趁手的进度条，那就可以考虑利用自然，比如说阳光。爱家清晰地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去陪着我爸上班，然后我爸就把我扔到办公室去忙去了。他告诉我，等阳光照到这个柜子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当时我才3-4岁，就静静地一个人看着太阳一点一点从墙上慢慢地蹭过去，等照到柜子的时候，爸爸真的回来了，还挺开心。其实那大概是将近4个小时，那么无聊，我居然没觉得太难熬，因为阳光真的在移动啊，有盼头。其次，给孩子点事儿做。有次爱家上飞机的时候，看到过特别逗的一幕，一个白人妈妈推车里推个小宝，旁边还跟着个3岁左右的大宝。到了机舱门口，妈妈要收推车抱小宝，需要3到5分钟，这个时候就要防止大宝等不及跑来跑去。这个妈妈就一边收推车，一边和大宝说，孩子赶紧去扶着墙，别让他倒了，扶住了啊，对，这是你的工作，一定要扶住，所有人都会感激你的。然后这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就乖乖地用小手用力地扶住墙，一脸的任重道远。我都走进机舱了，他还在扶着。小孩其实很喜欢承担责任的，你给他个工作，哪怕是很无聊的工作，只要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他就会很容易地撑过难熬的等待时间。炒菜的时候，你可以让孩子剥蒜、摘菜叶子，或者给他一把红豆和绿豆搅和在一起，让他分出来。重要的是要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没有你这颗蒜，妈妈的晚餐就做不成了的感觉。在机场等着无聊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去数座位，座位数完了就数这个区域有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小孩。汽车里无聊，可以让孩子看看窗外，如果看到了黄色的东西就告诉妈妈，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第三，用想象来满足孩子。如果以上两种方法还不好使，那就试试用意念满足。比如说孩子有一天晚上非要吃饺子，宝爸宝妈可以试试跟他玩用橡皮泥捏饺子的游戏，用想象来满足孩子，通常可以搞定一切现在无法立即满足的问题，尤其在等不及这件事上非常的实用，真的有望梅止渴的效果。孩子突然想起来个什么，现在就要做，你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地和孩子解释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和孩子玩个游戏，让孩子把这个瘾过了，他自然就不那么惦记了。最后哭一哭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实现以上3点需要一点智慧以及精神力量。有的时候你就是精疲力尽，不想和孩子搞这些花样了，可是孩子就是不依不饶，现在就要，怎么办？那就让他哭一哭呗。你也可以到旁边去静一静，等你平静一些了，孩子也平静些了，一个抱抱就会化解了。爱家不赞同当父母的因为孩子等不及就自己方寸大乱，一定要想方设法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孩子，让孩子偶尔体验一下等待是很难熬的一件事，哭闹和发脾气也并不会让愿望早一点实现，并不是什么坏事啊，人生总是要经历这些的。愿可爱的孩子们都能越长大越有耐心。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一生病，全家人都跟着揪心，胃口不好，体重下降，无精打采，每一个家长都很着急，各种各样的补充理论和禁忌也变得多了起来。什么不能吃鸡蛋，不能吃羊肉，要多喝汤之类的，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分。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生病了到底该怎么吃。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无论孩子表现出什么症状，在生病这个特殊的阶段，饮食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优先考虑孩子是否喜欢。面对孩子生病，家长容易陷入某些食物有营养，一定得多吃点才好的快的理想状态当中，甚至有孩子不肯吃就批评孩子不听话等情况。其实孩子生病时没有胃口或者是挑食偏食都很正常，千万不要强迫孩子。孩子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东西，一旦身体康复，他的食欲自然会逐渐好转，会在身体康复的一段时间里补上生病期间错过的食物，重新找回之前丢失的营养。无论是孩子或是成人，在疾病期间，比起普通食物，一般都更偏爱流食。小一点的宝宝可以尽可能多喝奶，尤其是母乳喂养的孩子，要坚持母乳喂养。辅食添加阶段的宝宝，除了增加喝奶，还可以适当增加白开水和粥等摄入。大一些的孩子，除了以上这些，还可以适当的增加清淡的汤羹等摄入。所以多喝汤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一定要注意清淡一点。一岁以下的孩子不适合吃各种调味品，即使是一岁以上的孩子也建议吃得清淡一些，刺激性食物容易让孩子咽部黏膜充血，淋巴滤泡增生而出现口腔不适。除了我们都知道的辣椒、花椒、葱蒜等食材外，这期间母乳妈妈最好也不要吃含有咖啡因、酒精的食物。另外，宝爸宝妈要注意回避可能引起孩子过敏的食物，过敏会加重孩子的炎症反应，导致病情加重。比如牛奶、鸡蛋、鱼虾、蟹贝类，还有牛羊肉、花生、坚果、菌类等。如果家人出现过对这些食材过敏的情况，在孩子生病期间最好不要盲目觉得有营养而补充。不同症状的饮食侧重点不同，孩子腹泻不吃不行，乱吃更不行。对待腹泻的孩子，家长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腹泻期间要进食，越吃越拉的观点还是很常见的，相应的为了不让孩子继续

拉肚子就不给孩子吃东西，这种做法自然是错误的。孩子的机体对营养的需求较高，而腹泻时又增加了排出量，如果被要求进食，很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造成机体代谢紊乱，从而加重腹泻或导致病情迁延不愈。第二个误区是腹泻期间应该大补。家长担心孩子因为腹泻营养流失太多，会刻意增加奶、鸡蛋、肉等高脂肪、高蛋白食物的提供，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增加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不仅无法弥补腹泻造成的营养损失，还会加重肠胃负担，拖延腹泻病情。孩子持续严重腹泻，可导致水分和电解质大量丢失，进而发生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一岁以内的孩子，母乳或者配方奶需要喂得更频繁一些。孩子每次呕吐后都喂一些液体。一岁以上的孩子，鼓励孩子继续吃平常吃的那些食物，用各种方法鼓励孩子多补液体，比如喜欢的杯子、吸管等，目的是少量多次的补液，千万别等到孩子感到口渴了再给他喝水。当家长发现孩子腹泻严重，并出现口渴、尿少、哭无眼泪、眼窝凹陷等脱水症状时，应该立即到医院就诊。孩子咳嗽时不要盲目止咳，咳嗽是机体的保护机制，应该鼓励孩子咳嗽把痰排出来，这时候应该给予孩子多喝水，可以稀释痰液，让孩子更容易把痰咳出来。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一岁以内的孩子可以多添加母乳或者是配方奶，一岁以上的孩子则是可以尝试喝蜂蜜水、适量稀释了的果汁、清淡的鸡汤等等。但是孩子咳嗽时有一些食物一定要谨慎，比如鱼虾蟹等海产品。孩子发烧时最重要的是补水，如果孩子不爱喝水，可以尽量选择水分多的水果或者是稀释了的果汁，尽可能的保证孩子摄入的水分。在饮食上，家长能做的是调整食物的性状，为孩子准备一些利于消化吸收的食物，并且积极刺激他的食欲，争取让孩子能够主动吃下去。比如粥、汤、面条这种半流食状的食物是不错的选择。总的来说，孩子发烧时食谱更应该进行谨慎的选择，以多补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保证食物清淡易消化有营养为宜。那么关于生病期间不能吃的传闻很多，这些忌口真的有道理吗？其实孩子发烧是可以吃适量鸡蛋的，孩子发热大多食欲不佳，但发热发烧时体内需要的能量却很多，虽然建议最好给孩子吃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但如果孩子之前吃过鸡蛋，对鸡蛋没有过敏反应，而且孩子愿意吃鸡蛋，那就没问题。同样，咳嗽、咽喉痛也可以吃适量的牛羊肉，如果孩子喜欢吃，那么无需刻意回避，适量吃点高蛋白的食物，反而有利于身体能量的摄入。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大家的需求，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爱家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最常见的莫过于颈椎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聊颈椎健康的重要性和如何缓解颈椎病。调查显示，职场人年轻化明显，但所患的疾病呢，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颈椎病、脂肪肝、前列腺疾病和乳腺疾病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五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

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呢，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切不可小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但是我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推拿能够根除病根。目前颈椎病的治疗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的，但是推拿按摩应该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因为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够把握揉捏的尺度，不会产生副作用。切记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太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曲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
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笑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轻

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五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地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十二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她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他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他都懂，他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三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3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她鼓励她，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她心疼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她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她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她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她柔弱但是坚韧，她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
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跳跳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懒人吗？
16: 我应该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懒人吧。
15: 加了这么多前缀，最后还是确定了自己懒的这个实质是吗？
16: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偶尔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只要是我闲暇的时候，或者说这件事儿不那么着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就是完全瘫倒，那应该算是一个很懒的状态了。
15: 为什么要说懒这个话题呢？因为前阵子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懒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哈。这话题一经发布呢，仿佛让一大群懒人找到了组织一样。最开始呢，是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懒惰日常哈，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业工作任务总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然后住的地方也很乱，常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收，身体虚，因为懒得锻炼，容易忘事儿，因为懒得记。
16: 反正最后一条我是非常符合了，容易忘事儿，因为真的他就是记不住，可能也是懒得记。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啊，大家就说这不就是我吗？啊，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得了。当然了，还有人把懒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哼，你们说的这个话题，你们的这些评论，不好意思，我懒得看。
15: 哎呦，真够懒的
16: 啊。那您还挺勤快的，您还知道留言呢。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从内心感叹自己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懒呢？
15: 哎，或者呢，有的时候哈，一些事儿已经是掐住了咽喉，但就是逃避的一动不想动，只想躺平。
16: 嗯，所以今天咱就围绕着懒这个字儿来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首先我想说一件事儿，就是不止你一个人懒，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懒，而且是每个

0: 人的生活日常，不要说说的不是你哦。
1: 嗯，前两天哈，我和我朋友然后就一块就瘫坐在那个车的后座上哈，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感觉手机一直在震，然后呢，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看呀？他说我懒得看。
0: 这么懒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哈，她最近就懒得已经是到洗头吹头发都已经觉得变成一种负担了，于是她做了一件特别冲动的事儿，把长发直接剪短了。
0: 这个方法倒还好，也不算是特别冲动，因为他会一劳永逸。但是我特别想要告诉一下这位朋友，把长发剪成短发之后，以前你可能是两天洗一次头，现在你变成了一天洗一次头。
1: 就是短发其实比长发更难照顾，是吧？
0: 那当然了，你每天都需要洗头的。
1: 嗯，其实要说到懒，我跟我这朋友也是经常会聊天哈、啊，就是他说他可以将懒啊进行到底，比如说这个弄饭太麻烦了是吧？然后又要买菜，还要洗碗，所以他说那干脆点外卖。算了，
0: 这个我支持，我也这么懒。
1: 嗯，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一群朋友会约会什么的，然后他有时候就旷约，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他说懒得出门
0: 啊，这有点太懒了吧？那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约呢？
1: 啊，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自己的被子从来都不会叠的，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都是要铺开的，那干嘛要叠它呢？
0: 这未免也有点太懒了吧？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这被子还是要叠的，或者铺展也可以。
1: 我就睡那种不叠被子的
0: 啊，
1: 对，就是稍微一摊就得了。
0: 原来张小白你也是传说当中的懒人啊，我看起来这么精致的猪猪男孩，哎，原来也只是如此。
1: 你看甭管懒不懒吧，我那朋友反正是人家有一个感慨，人家说难道就我这么懒吗？
0: 其实并不是，而且很久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回应过了，还都是名家名人，比如说作家梁实秋，他就曾经隔空回应人是没有不懒的。这句话是在梁实秋在散文《懒》当中提到的，原文这么说，说人没有不懒的，大清早尤其是在寒冬，被窝暖暖的，要想打个挺就起床真不容易，慌鸡叫由他叫，闹钟响何妨按一下钮，在床上再赖上几分钟。所以如果你读过这篇散文，读到这儿你有没有内心那种疯狂弹幕，哎呀，说的是我，是我，就是我。
1: 是啊，我们在很多作家的故事还有文字里啊，都可以看到懒的身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契诃夫，他在我的四季里这样写的，他说春天绿树成荫，天气暖和，夜莺在唱歌，青蛙在喧闹，我没有钱，我要拼命的尽量多挣一些钱，以便夏天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只懒到五月份，从六月一号起我就坐下来写作
0: 啊、换句话说就是让我现在躺平吧，有啥事儿以后再说。哎，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我身上很有艺术家的潜质。
1: 谁没有呢？
0: 你还记得我在刚开始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有一些不那么要紧的工作，我会想说啊，那我这一周状态不太好，今天状态不太好，那我就懒着一周吧，懒到几月几号我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干什么什么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状态和契诃夫不谋而合。
1: 是，另外啊，关于躺平，这卡夫卡也有发言权。
0: 嗯，
1: 人家说了，说我当然是毫无计划毫无前景的，我不能走入未来，而是跌入未来，滚入未来，磕磕绊绊的进入未来，是我能做到的。我最大的能耐是躺着不动。
0: 来来来，我来更卷。列夫·托尔斯泰他是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他说了，说我呢主要是有三个缺点：一，优柔寡断，缺乏主见；二，容易发脾气；三，懒。这和你挺像的。
1: 你看看哪个不是呢？
0: 还有之前就是奥运会，我记得当时有获得女子个人重剑金牌的孙一文，她又在有一次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以赛代练。

0: 因为我个人比较懒，可能需要最大的突破也是懒，懒就是最大的伤病。
1: 你看，不仅你犯懒，这文豪大师、奥运冠军，有的时候他们也有懒病啊，不得不感叹一句哈、啊，说这懒这事儿，大家好像都一样。
0: 对，好像对每一个人都额外的公平。我们懒的下个路口见。
1: 还是见一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吗？
2: 你平时自律吗？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吗？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总结总结啊，这有一些朋友可能自我认为是一个勤奋的人，
2: 比如说张小白，刚刚在一边间歇的时候，他一边跟自己说啊，我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很勤奋，我非常努力，
1: 我热爱劳动，
2: 我一点都不懒，
1: 我特别爱说话。
2: 哎呦，
1: 这都是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好吗？
2: 是是是，
1: 加油鼓劲儿呢。
2: 我们来跟大家总结一些就是懒惰的表现，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
1: 嗯，
2: 首先就是不思考。
1: 是我。
2: 你看张小白，还有广大的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朋友们，人之所以和动物能够区别开，根本的因素就是会思考。
1: 没问题，
2: 使用工具就是思考之后的行动，是果不是因。
1: 我们会思考呀，
2: 所以这个不思考呢，它不仅仅是懒惰的一种表现，而且它是核心基本的表现。因为人的行为它都是依靠思考来决定的，所以像你刚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让自己去行动，这个做法是很正确的，
1: 是吧？
2: 如果说你连思维都停滞了，谈何行动，谈何改变呢？
1: 哎，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懒得动脑子。
2: 哎，懒得动脑子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身体也停下来，咱就直接躺倒，葛优瘫得一动不动，
1: 睡一觉吧。然后还有一种行为啊，就是不行动，其实是很懒惰的一种表现。
2: 生活当中就经常有一种人，他每天都在幻想啊，我到了某一个时期，我可能就会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日入斗金，我也会像谁谁谁一样获得怎样的成功。不好意思，那是白日做梦。
1: 嗯，还有就是要做什么大事儿也不去行动，不愿意去打破这种舒适圈，不行动就消耗减至最低，就不会产生变化，就会一直在舒适圈内，就没有面对不确定性的不适感了。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比较懒的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经常的行为表现就是拖延，做事儿拖拖拉拉，思前想后，各种纠结，纠结半天以后这事儿哎又过去了，又翻篇了，我又忘记了。又或者网上特别流行那个 DDL， 很多人问这个 DDL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
1: 是是是，
2: 截止时间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马上就要到了，你才开始赶紧赶工，这都是拖延的心态所惹的祸。
1: 这让我想到了放假结束前夕的一晚疯狂补作业时候的我
2: 啊。对，那些年小时候谁不是这样的，就到前两三天的时候就开始疯狂补，就感觉哎呀，我自己为什么那些天就不能帮我自己分担一点呢，何必到了最后三天开始这样的日子呢。
1: 你看还有一种行为呢，就是无序感。
2: 比如说像某些人不叠被子，这就是一种无序感
1: 啊。不，专家还认为不叠被子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
2: 哦，
1: 真的？
2: 呵呵，
1: 真的。
2: 好，
1: 无序呢在工作啊生活当中通常表现为，比如说对这个办公场所啊衣柜书柜房间等一些需要去规整摆放的区域，或者对文件证件等重要物品没有规整分类收存的一些习惯，或者啊是过很久才去收拾一次。那这种表现看似是个人习惯，其实就是懒。
2: 说的是我了，没错。而且这一份懒后面大概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有一个额外的现象和影响，就是它会导致你很多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比如说很多人在用身份证的时候方才知道，哎呀，我的身份证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翻箱倒柜，殊不知这都是一种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它也被迫让你再次勤快起来。
1: 是我平时对你说的事太多了吗？跳跳糖，
2: 怎么了？
1: 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呢？
2: 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很多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你还不如报我身份证呢，
1: 直接报我算了。
2: 还有怯懦。
1: 哦，
2: 哎，可能有人会好奇说，怯懦怎么会是懒惰的表现呢？
1: 对呀，
2: 你看，因为怯懦，所以有了懒惰的心态，不思考，不行动，然后呢，自身能力难以得到锻炼，没有反馈机制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和心态，那渐渐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逐渐的失去自信，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碰，他也会变得没有责任心，遇到事情，遇到问题，只知道逃避。所以，怯懦它不仅仅是怯懦，它也是 你日常懒惰所造成的一种行为因子，到后面还会有更严重的结果反馈。
1: 受教受教。再有一个就是疲惫，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却感觉很累很困，而且呢，如果想要用睡觉去解决问题的话，会越睡越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啊，就是这种累看似是身体上的，其实那是你心里懒惰造成的。
2: 哦，原来如此。你看心理和我们的身体它总是结合得非常紧密，那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心理状态上已经有这种懒的想法，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迟缓，或者行动上一定要等到最后期限才会去开始去行动的现状。所以偶尔我觉得懒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天性，它可以调剂我们的生活状态呀。人也不需要一直像一根钉子一样，我们可以做弹簧，有时紧有时松，这样的状态才会刚刚好。
1: 那殊不知这也是给自己的懒在找借口啊。
2: 倒也是吧，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但是你能做到吗？
1: 偶尔偷个小懒还是可以的嘛。
2: 你看我给大家找个理由你还不服气，你还要把我的理由戳破。那既然如此，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向张小白看齐，从今天开始不再懒惰，不再管那个 DDL。 什么叫 DDL？ 最终截止时间。那你可能就会变得工作效率都不一样，整个人啊神清气爽。
1: 其实把期限往前提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很多人呢就是有拖延症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懒，我懒得做。但如果你把期限，比如说你周五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你放到周三必须完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拖延的时间就会缩短，你会逼迫自己在周三完成工作。那这样的话呢，你完成工作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
2: 是，而且我之前对咱们一个同事的车特别好奇
1: 啊，
2: 就他那个后备箱啊，你就看吧，乱的呀，就好像是他家的仓库一样。你就说为什么这么乱呢？其实乱的前提和乱的本质也是因为懒
1: 啊，就是懒得收拾，
2: 懒得收拾，懒得整理，而且懒的他思维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秩序的观念，所以很容易造成这样的现状。不过乱中有序，或许人家就是可以从这样的乱当中捕捉到那一丝从容，可以准确的找到每个物品的精准位置。
1: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妹从来不让什么样的东西她都能找着。
2: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说丑了缝着个，下一季换那个，球鞋底下也装个高跟鞋之类的，啦啦啦啦，我觉得乱搞笑的。他们说时代变换了，以前的不算了，脚步要加快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来聊到了懒。我前两天还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啊，就最近遇到一些事儿，真的要搞到让自己的头垮掉，就是头绪特别的乱，
6: 快崩溃了是吗？
7: 对，尤其是像遇到一些急需解决的事儿，他总是在遇到事儿之后很慌乱，然后要反复纠结很长的时间，可能最终还是要去借助外力或者找别人帮忙才能够解决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懒就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能躺着就不想坐着，能坐着就不想站着，要上进太累了，要谈恋爱太累了，要出门太累了。
6: 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懒的事儿的哈，就是这懒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其实懒呢是现代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不一定招人喜欢，但大家一定都体会过哈。你比如说，就是最后的期限到来时候，好像才是我们催动生产力的关键时刻，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行动。再比如说，洗好了衣服却懒得叠，转而呢在一旁刷起了朋友圈了。还有常常用懒癌来形容自己的无可救药。
7: 还有人就说想吃健康点，然后懒得做饭啊，又一次一次的叫了外卖。还有的人像我一样，我从来跟别人说我不喜欢吃螃蟹，为啥呀？真的因为懒得包啊。
6: 但其实如果有人给你包的话也还不错。
7: 那当然了，我不喜欢吃螃蟹，不喜欢吃龙虾，为啥呀？真的太懒了，这些复杂的食物我不配。
6: 哎，你看，我们告诉自己这种懒更多是因为害怕麻烦，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做到。

0: 的确啊，懒这个词儿也是可以这样定义的，就是尽管有能力行动或者是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却不愿意活动或者是消耗自己的能力。
1: 嗯，可以这么说，就是许多懒的人他本身并不是懒散，也并不是说没有做事的能力，而是没有去行动的意愿。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啊，别人说很好吃，那我看着觉得也还行吧，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必须要吃的地步。所以可吃可不吃，那我就选择不吃，我就选择懒。所以懒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习惯和选择而已啦。
0: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原因，懒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是吧？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哪种懒。
1: 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拖沓天王式
0: 啊，拖沓天王是吧？
1: 对，这种懒指啥呀？就是指在任务发布之后，在项目已经下达到你手里之后，能够一秒预估所有的有害结果，但是你却会仍然选择把任务推迟到最后一刻的行为。
0: 这样做好像的确能给懒人们一些好处啊，就是能够及时行乐，是吧？产生一种快乐被延长的错觉。但是它的代价也很显而易见啊，在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做事儿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些懒人们应该都体会过吧，甚至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1: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啊，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疯狂补作业的画面，此时此刻已经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了。也就是说，这种懒它的收益很高，风险也很高。收益呢，就是你可以获得很多的轻松时间，风险呢，就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也完不成。那如果任务按时完成，那皆大欢喜，那没准还会得到哎呀你效率真高这样的夸赞。但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提交时间，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0: 是的，还有另外一种懒，你看看你是不是啊，就是灵肉分离式。
1: 怎么说这么玄妙？
0: 对对对，听起来有点玄妙哈。这是一种很经济的精力分配法啊，这类懒人呢将精力啊都用在刀刃上，具体表现的就是日常放空，我需要调动精力的时候再有所行动。这种懒的典型代表就是跳跳糖
1: 啊。跳跳糖这方面应该做的还行，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更典型啊。是吗？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某一位艺人，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他的状态，就是他在吃饱了之后会有长达十几分钟的呆滞期，
0: 就放空了。
1: 对，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就是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到时间一到，这个神识就归位了，还可以继续和别人谈笑风生。
0: 你看这种人就是通过低消耗来思考人生，通过放空来放松，这种懒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
1: 确实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种类型叫做五行缺电式。
0: 啥啥啥缺电式？
1: 就是
0: 没精力了吧，
1: 本身具备发电的能力，但是他自己却不想发电。这种懒的核心他就是他精力缺乏，没电了啊，就能坐着绝不站着。属于这一类的懒人呢，通常身体会容易虚弱一些，喜欢享受但是厌恶劳作。但是他们懒的程度是可以商量的，就是如果实在需要，他们也会勉强的自己动一动手。我倒觉得刚刚那一趴那个类型我不符合，但是这个类型我是很符合的。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0.5倍速式的。这类懒是一种生活态度啊，你比如说我特喜欢的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头的树懒闪电。
1: 你说我是懒怎么样，模仿的像不像？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人显得是无欲无求的。人家也不争也不抢的，心里啊自有天地，可以说是佛系。
1: 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人家依然是我思故我在，过着悠闲低节奏的生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自洽，不理会世俗的眼光，这个太重要太难得了。
0: 是，这个自洽能力非常的强啊。
1: 那么关于生活当中这些懒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克服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情况比较严重，如何能够去缓解呢？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懒惰啊。其实这一词儿经常被我们在生活当中提起到吧？
2: 是的，就比如说，为什么邻居不扔垃圾啊？因为他们懒惰。为什么他的车里一团糟啊？
1: 你看看，
2: 因为他懒惰。
1: 哦，
2: 为什么你还没有写完期末论文呢？
1: 因为我不会。
2: 因为你很懒惰。
1: 哦，哎，先等一下啊，你说了半天，那究竟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不想做事儿吗？
2: 嗯，其实也不见得。
1: 那比如说，你的邻居因为生病了，没有及时扔垃圾，那人家那是懒惰吗？
2: 不是。
1: 哎，如果他因为打两份工，有的时候把车当家了，所以人家没有及时的去清理他的车，那你说这是懒惰吗？
2: 应该不是。
1: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借口似的，是吧？
2: 确实，我感觉事实上我们都会有不想做事儿或者是不会去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是懒惰。那但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伪装成懒惰的怪物，它会经常在生活当中侵入你的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应对措施。
1: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怪物都是什么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了。
2: 对，你说不感兴趣吗？也许你对任何事儿都缺乏兴趣，就是你如果发现自己连享受美好的事物都很困难，那应对生活当中的琐事就更困难了。
1: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 就如果你的情绪低落是一过性的，就是一瞬间，而且持续不到两周，那你不妨先退一步想一想，是什么让你觉得沮丧呢？你是否需要时间去为什么事情而疗伤，还是说你的生活当中丢失了什么？
1: 哎呀，还两周，让我有不好的情绪，我一天之内我就得把它解决了，绝对不能让它拖过夜了。
2: 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有的时候悲伤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儿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的情绪低落已经超过两周了，你的悲伤也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你就应该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比如说找医生求助，或者是去找心理咨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1: 是的，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一个小怪物啊，就是失去了动力感、方向感，
2: 就是你突然感觉，哎呀，我这个时候做的事儿怎么感觉毫无意义呢？我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呢？
2: 你每天去上班，你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份丢失了光彩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做呢？
1: 换衣服、穿搭，我给谁看呢？
2: 其实你是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这个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漂泊不安。
1: 是的，那么遇到这只小怪兽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啊充满意义，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至关重要。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正常的。这可能是一个拓展自我边界的一个好时机。你呢，其实是可以向朋友、导师、自己的老师或者是咨询师来交谈，可以帮助你想起什么对你很重要，记录下对你重要的事儿，写下你希望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或是做你年轻时候喜欢的事儿，都是找回自我的很好的办法。
2: 还有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完美主义，它能够完美的阻碍你完成任何一件事儿。这句话有点讽刺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都会利用自我批评，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表现，所以完美主义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让你自己沮丧的恐惧感。它会打击人的士气，让人很难从不完美当中恢复过来，从而助长这种拖延和放弃，慢慢的也会变成懒。
1: 哎，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准备好了他才敢动手做。比如说喝茶这件事儿，就简单的喝茶，咱泡个茶，你想品你就喝嘛，对吧？他不，他说喝茶这件事情，
2: 我得有茶桌啊。
1: 不，人家的要求可高了，茶桌算什么呀？我得焚香，我得放上古琴，我得把鲜花准备好了，茶点不能太次。当他准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没个一周两周，那绝对准备不完。
2: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借口？这一定是，他还不算是特别的完美主义者。就有些人他会内心自我批评，他会反复的反思自己。那这种你可以留心一下你内心心底的声音，就是如果你一直为自己察觉到的任何错误而自责，那么你可以转向富有同情心的一种自我对话，这个需要时间。我觉得张小白，你生活当中有一点这种潜质，就是你会敏感，你容易留意到那些自己 所发生过的一些小错误。
1: 嗯，
2: 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但是要看你的这个心理暗示的量和力度够不够，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摆脱这个习惯。
1: 所以啊，还是得自我调节很重要，对吧？
2: 嗯，
1: 哎，我们再认识一只小怪兽吧，那就是你在执行上有困难，也许你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做你的任务。
2: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或者你发现自己同时开始做很多事儿，以至于很难把握每项任务的进度。
2: 我也就是这种选手，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天才，可以多任务并线完成，但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任务都完成的不太好。
1: 哎，你可能就会发现了自己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而就在你即将要开始一项任务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丢失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一些工具。
2: 嗯，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 哎，首先啊，就是执行功能的障碍非常的普遍，特别是对于一些神经多样性人群，如果你在制定计划、集中注意力或是坚持完成一项任务方面有困难，那么首先就是要善待自己。虚拟和实体的工具，比如说计划表啦、执行功能的应用程序啦，这些工具我们都要有，找人辅助你或与你一起来完成这类的任务也会有帮助的。
2: 嗯，这个与你一起完成同样的任务我特别赞同。你像减肥，在很多的 APP 当中有一些监督软件，你还可以在茫茫人海当中来寻求合适你的减肥搭子。你像学习，学习软件当中也会有学习搭子，每天都可以去监督你，这些都是好的方法。另外啊，你还可以去，就是如果说实在是程度比较深了，你还可以去找咨询师和你面对面的去聊聊天，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也能够找到更适合你的一些策略。
1: 是的，那另外我们还想跟大家说，还有这样的一种怪兽现象，那就是很孤独。
2: 首先明确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人类啊，它是社会性的动物，它需要一种连结感，就这种连结感

0: 它不是说清晰的概念，我觉得它偏抽象。就当某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痛苦，而且会大大的削弱你做事的动力。
1: 嗯，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首先你可以自我审视，你问问自己有没有觉得会有的时候感觉到孤立、与世隔绝，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经常联系的老朋友或者家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啊，真的和你的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它是可以重新帮助你去建立社交网络的。而且如果说你觉得很难出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但是当你勇敢踏出这一步之后，你会感觉到内心当中有一种丰满的充实感，也会提高你整个心情的愉悦度。
1: 是的，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实在想不起来联系一些旧人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你不经意间认识的一些人，你比如说你的邻居，或者比如说你身边的同事，你愿意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吗？那如果不愿意的话，是时候去寻找一些新的地方了，你比如说社区的组织，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们。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种小怪物，就是精力不足，也许是你真的累了，就即便有足够的睡眠，精力不足也会让你觉得做任何一件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有挑战啊。
1: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0: 首先精力不足你得判断是不是生理原因，如果说是因为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药物的副作用的问题啊，那你咨询你的医生就好了，对号入座。那如果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那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你自己的睡眠？你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还是变化很大，还是你睡不够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是你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尽量把你的活动安排在这个时间。
1: 哎，那其实总而言之啊，我们不想做事儿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是不是我太懒了？其实用懒惰解释不了所有的原因的。并不一定所有的拖延或者是没有完成就归功于懒了，那是不对的。明确自己不想做事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哦。
0: 哎呦，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所以大家先明确自己的内需，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想做这件事儿，而不是一下子给他冠上了懒的帽子。那今天我们聊到了懒这个话题，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它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3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3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2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这2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它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二次。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

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精神科一号难求的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正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直抒胸臆，摆脱过往的伪装。这个现象不仅引发了全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也成为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去除进精神病院污名的契机。他们的身影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五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18.1%。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 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 1.5 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检出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31%，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新民镇调研三峡等当前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中山社区开展“晴暖端午邻里聚，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新民镇调研三峡等当前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抢抓农时，抓好三峡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在太峪镇段井村，陈家宝详细听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盘活集体资产资源，规范三资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做细做实入户走访、民情收集、隐患化解各项工作，对各类矛盾纠纷实行动态管理，及时闭环调处，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要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从严纠治基层微腐败和不正之风。要压紧压实防汛备汛责任，备足防汛物资，建强应急队伍，细化完善群众疏散转移方案，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随后，陈家宝走进新津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及储存中心，实地查看烘干机组、仓储库房运行状况。他指出，要细化运营管理制度，错峰安排烘干作业，定期检修烘干、通风、除尘设备，切实帮助农户解决晾晒难题，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新民镇李伟村，陈家宝详细询问下收进度、亩均产量、农机调配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具，高效有序组织抢收晾晒，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下播下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副市长赵亚鹏一同调研。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5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13日至14日在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5月30日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关于做好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即6月10日咸阳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听取2026年1到6月份治理欠薪、滨州市社会保险费受费争议处理机制运行情况和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滨州市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滨州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细则，研究有关项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9月13日至14日在榆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聚力打造煤电、煤化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集群，大力招引一批高质量的优质项目，全力打造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要持续激活民俗活动、特色文旅品牌活力，推广沉浸式、互动式文化体验项目，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要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力度，拓宽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提升联农、带农、惠农效益，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贯彻落实各级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强化日常监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常态化开展欠薪治理风险隐患研判，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监管，加大整治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对照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实现要求，抓好费用收缴工作，确保按期完成征缴任务。要规范种养全流程管理，培育壮大产业链条，不断推动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落实医疗优待政策，优化就医报销服务，切实保障优抚对象医疗权益。评论员文章：创新创造是再表达的过程，只有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才能让观众愿意听、听得进。文化土壤的肥沃促进精神世界的丰盈，创造活力的释放又丰厚文化根基。

善方言中 P 便是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将连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寄回国内，这便是侨批。光影流转，一帧帧画面带观众回溯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体会深沉的家国情怀。影片之外，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地区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在广东汕头侨批文化馆阅读泛黄信笺，不少游客湿了眼眶，从中可以看到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文化工作的价值所在，也获得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发。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从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再到繁荣文艺创作，创新创造成为讨论关键词。这既是从成功经验中总结出的方法论，也是各领域再上层楼所追求的目标。创新创造的活水从何而来？善于发现的眼光是关键。给阿嬷的情书中 90% 以上的情节均来自真实原型。舞剧《牡丹亭》以当代视角解读经典文本，吸引大量年轻观众。电视剧《山海情》将镜头对准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深深打动海内外观众。实践证明，灵感的火花往往就藏在身边的故事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犹如奔流不息的大江大河，既有波澜壮阔，又有静水流深，正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把镜头对准生活，让作品兼具烟火气息与艺术品味，其生命力与传播力自然绵延悠长。创新创造是再表达的过程，只有用观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才能让观众愿意听，听得进。从博物馆一票难求，到网友以新潮形式缅怀先贤，再到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新的表达方式。观察近些年文博热的发展，可以看到消费者由浅入深、持续升级的文化需求。新与旧是相对的，群众消费需求与时俱进，文化创造也当顺势而变。亲手将精美的丝绸纹样转印到明信片上，带上设备在千里之外走进莫高窟欣赏壁画。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一个个体验展台前排起了长队。把握消费者需求变化，善用科技手段赋能，让消费者与文化资源建立更有温度的连接，才能唤醒内心深处的共鸣，增加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实现精神的涵养与塑造。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日益完善的公共文化供给，展现着乘风化人的力量。在宁夏西吉县，阅读和写作既为人们战胜贫困提供精神支撑，又拓宽致富道路。在贵州台江县台盘村，一颗篮球点燃村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放眼今日中华大地，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遍地开花。文化土壤的肥沃促进精神世界的丰盈，创造活力的释放有丰厚文化根基。在双向赋能中，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事业发展欣欣向荣。我们从来不缺好故事，瓶颈在讲好故事的能力。统筹传承与创新，把根扎进脚下的土地，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同成长，生生不息的创造将会成向前的不竭动力。6月14日，滨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进城关街道城东社区、北街社区，开展无偿献血及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张贴主题海报、发放宣传手册和急救知识宣传。

展、现场讲解答疑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还围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向居民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献血基本条件、献血流程、献血后注意事项以及临床用血报销政策等核心知识。同时，针对群众普遍存在的献血误区，逐一耐心解答，破除大家献血有害健康的错误认知，引导适龄健康群众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助力保障临床医疗用血需求。

0: 日红十字会这次活动还聚焦民生刚需，重点普及日常应急救护知识。工作人员结合生活中高发的突发意外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创伤止血、意外摔伤、突发不适等基础应急处置方法，手把手传授简单实用的救护技巧，让居民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有效提升群众应对突发险情的处置能力。这次无偿献血及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将公益理念与实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扩大了无偿献血公益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了居民应急救护素养，并将以世界献血者日为契机，持续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科普宣传活动，积极传播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公益事业，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筑牢结实保障。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1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在开源公馆小区开展秦暖端午邻里聚、便民乐居在中山端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艾草飘香，欢声不断，居民们围坐一起制作香包，编织五彩绳，互相佩戴祈福。舞台上社区合唱团与幼儿园幼儿轮番表演，端午知识抢答引来阵阵喝彩。一旁的义诊、义检、免费更换窗纱也排起了长队。辖区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为居民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志愿者同步上门为独居老人送粽子、量血压、陪聊家常，将暖心服务送到家门口。据了解，此次活动设置民俗体验、敬老慰问、公益便民、文艺汇演四大板块，将传统文化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米。中山社区居民扎巧云：
1: 这个端午活动举办得很好，又是剪头发，又是量血压，还能跟警察同志学点防诈知识，感觉社区真的在用心为我们服务，觉得住在这里很温馨很温暖。
0: 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端午佳节，软糯香甜的红枣粽子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传统美食。每逢节食期间，因误食、误吞枣核导致咽喉卡顿、食道异物的就诊患者大幅增多，老人和儿童成为高发人群。针对端午期间高发的枣核卡喉安全隐患，市人民医院特此发出安全提醒，普及异物卡顿防范知识与正确处置方法，引导市民安全食用粽子，平安欢度端午假期。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王小华：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端午节到了，吃粽子是必须环节，但在品尝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祸端。粽子里的枣核被囫囵吞下，卡在食道会造成吞咽困难、疼痛等不适，如果处理不当或不及时取出，会引起食管穿孔，造成纵隔感染，甚至刺破大血管，危及生命等危险。那么出现枣核卡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停止进食，包括饮水，马上来医院就诊。我们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门诊位于综合楼2楼，入院部位于新住院楼9楼，医生安排相关的胸部 CT、 食管 CT 检查，排除相关禁忌症后，可行胃镜下异物输出。食管异物多见于老年人、儿童，常见的异物有鱼刺、枣核、鸡骨、异齿等。对于食管异物，提醒大家注意：第一，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进食不宜匆忙；第二，佩戴假牙的朋友避免进行粘性食物，睡前取下假牙；第三，纠正小朋友口含异物的不良习惯；第四，老人、小孩尽量不要吃带核的枣、带骨的肉等。第五，误食异物后切勿强行吞咽食物、服用食宿等，以免加重损伤。发生食管异物，只要及时就诊，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最后，祝广大市民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他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他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错，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用农牧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一步走向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权
1: 力。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他们采取与各族群和睦相处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武装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牛决定南迁，

滨丰桥文明安全出行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滨丰桥是我市重要的跨河交通枢纽，连接周边多条主次干道，车流密集，且桥面悬空，风力偏大，属于高风险路段，承担着高效通行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具备休闲游玩的安全条件与功能属性。近期桥面打卡拍照、占道直播、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频发多发，严重扰乱正常交通秩序，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直接损害城市文明形象。为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现发出如下倡议：一、遵守交规，争做道路安全的践行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超速变道，不抢道逆行，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随意停车、乱停乱放，坚决杜绝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二、文明出行，争做公共秩序的守护者，树牢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理念，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在桥面占道拍照、休闲乘凉、娱乐消遣，不随意翻越隔离栏杆，不扎堆逗留占用行车道、人行道及公共区域，避免因聚集妨碍交通引发安全风险，持续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三、规范经营，争做市容环境的维护者，严格落实规范经营各项要求，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从事影响道路畅通、破坏环境整洁的经营活动，不违规摆摊设点，不占道经营，不随意堆放物品，爱护桥梁公共设施，用心守护干净整洁的道路环境。四、抵制陋习，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坚决抵制交通陋习，主动提醒家人朋友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及时提醒，友善劝阻桥面各类不文明行为，让规范有序、文明安全成为城市道路的常态。文明始于点滴，安全贵在坚守，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守护您和家人的平安幸福、共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共滨州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2026年6月11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宫崎骏的另一部动漫《天空之城》。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少女希达和少年巴鲁，以及海盗、军队、穆斯卡等寻找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历险记。该片是一部宫崎骏由小说《格列佛游记》萌生创意而作的电影，某些人认为其故事情节较为传统，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新意。相反，《天空之城》一剧充满了很多新元素，电影中近乎完美地刻画出故事所发生时代的世界和景观，有点科幻色彩，也有点神话色彩，还有点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味道，诸如高架铁轨上的旧式火车、黑漆漆的矿洞、飞空艇、像泥塑的机器人等等。紧张激烈的情节贯穿整部电影，但蔚蓝的天空和浓浓的白云反而将尖锐的冲突淡化得更耐人寻味。人物的表达很多时候不是靠台词，而是依靠人物的具体动作，使人物的性格更显深刻。小姑娘希达是传说中天空之城拉普达王族的后裔，那曾是超越地上文明不止几千年的空中文明，但不知为何，希达的祖先离开天空之城，抛弃发达的科技，在地面上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一天，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出现在他家门口。故事由希达所坐的军队飞行船遭到空中海盗的袭击而开始，争斗中希达从万米高空的飞行船上跌落下来。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少年巴斯是矿工机师的徒弟，这一天收工时发现天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正在慢慢的下落，是什么？ UFO。 他也飞似的跑了过去，结果发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在一团蓝光的包围下从天上飘了下来。第二天，希达在巴斯的房间醒来，发现房里有一张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照片，这是巴斯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历尽艰辛拍到的真正的天空之城，但除了斯威夫特之外没有人相信他。于是父亲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巴斯发誓一定要向他人证实世界上真的有天空之城存在。嗅觉灵敏的海盗很快就找上门来，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捕与逃跑的镜头，最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万丈深的矿井，希达带的飞行石又一次发光，令他二人安全飘落。矿井中飞行石和井下的矿石发生共鸣，原来这里曾是开采飞行石原料的地方，但提炼飞行石的技术传说只有普拉达人才掌握着。二人刚出矿井就被军队的人抓住了，希达被带往要塞，在那里一个叫穆斯卡的人给希达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说是从天空之城掉下来的，凭当时的科技无法令它再启动。当天晚上，希达念起了祖辈所流传下来的寻求帮助的咒语，飞行时发出了光亮，令机器人再次活了起来，整个要塞变成了火的海洋。巴斯趁乱和海盗达成联盟，飞入要塞救出了希达，匆忙中希达丢失了飞行时，而穆斯卡得到了宝石，命令军队按照宝石上的圣光的指引飞向天空之城。另一方面，海盗妈妈从希达的技术中算出了天空之城的方位，带着希达二人乘着海盗飞艇全速前进。即将到达时，忽然前方出现龙卷风，和穆斯卡的舰艇又狭路相逢。交战中，巴斯和希达的滑翔机被卷入龙卷风里。这里是被上帝抛弃的领域，自然的恐怖与众神的愤怒在这里集结。飞越浓重的黑暗，在纵横飞啸的电光中，穿越闪电的回廊，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命运之门再次敞开在少年的面前。龙卷风的中心正是传说中的飞岛天空之城拉普达，这儿是寂静的天堂，只有机器人值守的空中都市，植物和远古生物的家园。宫崎骏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人居住。在柯南的未来

世界及天空之城都是如此。反之，风之谷中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们，虽然只有古老的技术，但却是机器的主人。天空之城的飞行海盗们也是这样。穆斯卡抓住了海盗们，也来到了拉普达。他迫使希达和他们一起进入中央控制室，启动黑石碑上的文字，即将开始他称霸世界的野心。希达抢回飞行时，为了阻止穆斯卡，他和巴斯一起念起了毁灭一切的咒语——巴鲁斯。拉普达解体，邪恶和助纣为虐的武器系统一同化为大气层的火球，坠入海中。而使拉普达飘在空中的巨大飞行式结晶，载着拉普达的生命之树上升到了天空的尽头。天空之城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开山之作，也是宫崎骏的集大成之作。宫崎骏一人兼任了原作、监督、脚本和角色设定四项重任，使得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注入了纯粹的宫崎理念。而宫崎骏的音乐搭档久石让这次达到了他配乐生涯的顶峰。影片的主题曲《伴随着你》，因以其让人落泪的优美曲调和动人心弦的美妙音律而闻名全球，被改编成了多种版本，成为流传的影视名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优美的影片主题曲。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地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 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

象，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曳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五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溪桥夜月，聆听妇人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索性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城市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火气息的。他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起与同仁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湘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

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居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从古至今呢，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家长头疼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家长们呢真是操碎了心，可实际效果呢，有的是事半功倍，可也有的呢收效就不那么明显。那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啊，都因为很害怕输，所以呢就特别的紧张，因为紧张大脑的弦儿啊就整天的绷着，思维和眼睛的焦点都落在孩子身上，不停地寻找孩子身上各种有可能导致输的弱点和缺点。而正因为害怕和高度的紧张，他们的判断和思考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盲从，让家庭教育陷入盲区甚至是黑暗区。那么适得其反的教育方式都有哪些呢？第一，唠叨式。很多孩子都说啊，一听见父母唠叨就打心里头那么烦。做父母呢，不妨自己也想想，如果夫妻之间啊，对方总是唠叨你，那谁不烦呢？做丈夫的唠叨妻子肯定烦吧，那做妻子的唠叨呢，丈夫也受不了啊。因此啊，唠叨式那是最愚蠢的家庭教育方式之一。有的唠叨式的同时呢，就是数落式。哎，你怎么那么不用功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样啊，老是在那数落孩子。数落呀要比唠叨更可怕，因为数落也就是批评啊，常常有谴责的性质。数落式的家庭教育往往会破坏孩子的学习状态，把孩子学习的积极性给压制住了。那

耳朵关闭了，甚至啊把房门都关上了。第三种啊叫达标式，规定孩子，那你下回考试的平均成绩必须给我达到多少多少分，班里边的名次你得达到前几名，这个呢就叫达标式。达标式也是伤害孩子积极性的一种家庭教育方式，家长先给孩子制定一个标准，使孩子心理上就特别的紧张，而孩子呢往往是越担心他就越不能达标。学校搞的题海战术，家长呢再增加学习的时间、学习的题目，这个就是疲劳式教育了。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超负荷学习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最终只能是欲速而不达，从而呢导致孩子越来越学不好。第四种啊叫操心式，对于孩子学习的一切细节，家长们都替他操心，问长问短，还有没完没了的辅导，一天到晚的陪着孩子学习，这样呢孩子的学习自主能力就没有了，很容易让孩子误会这学习啊并不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依赖性会变大。什么你该做作业啦，哎呦你该复习啦，像这样的催促啊，很多妈妈都喜欢反复的对孩子强调。如果孩子听烦了呢，他们可能就会说，我本来是想学的，哎你这一催我呀，我倒不想学了。孩子的叛逆心理就这么着越来越严重。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孩子在家里边一直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停数落他的妈妈，一个一直训斥打骂他的爸爸，那么这个孩子也许会从根本上失去在家庭当中学习的乐趣。要想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必须彻底的摆脱上述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那应该怎么去做呢？父母都希望孩子呀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去求知，而不是在督促的情况下学。但是很多孩子呀，他都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只是在老师和父母的督促之下被动的去学习。这个呀，就需要父母放弃监督，唤醒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人都不是靠强制逼迫培养出来的，所以啊，要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不能够依赖别人，不受他人的控制和干涉，自己判断自主学习。父母要重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自信心、自律性和责任感，这个呢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必须条件。所以啊，要学会让孩子懂得怎么样去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学习时间，自主地完成预习、听课、作业、复习这四个完整的学习步骤。孩子学习会了自主学习，既能够让孩子走上成才的道路，又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呢，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成功的体验极其的重要。孩子有了成功的体验，会把寻求这种愉悦感内化为自己的习惯。所以啊，父母要创造机会，给予孩子鼓励和肯定，让孩子体会到自主学习的乐趣。比如说，咱们可以在孩子自主学习之后，及时的给予奖励和鼓励，赏识孩子的每一点点小进步。孩子自己完成了家庭作业，自己完成了预习功课、复习功课之后，都要给予他积极的肯定。孩子呢，会在家长的赞赏当中更加的去主动的学习。每个孩子呀，都有巨大的潜能。那么父母的引导和启发呢，能够使孩子自觉的主动的学习和创造性的去探索，主动的进行自我潜能的开发。想要真正把孩子强烈的求知欲给激发出来，就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首先呢，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学好，接收到父母的这种心理暗示之后，孩子会受到鼓励。在相信孩子的同时，也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经常的鼓励孩子，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促进他的自信心建立。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了，那么学习起来就会干劲儿十足。有些父母啊，坐在孩子身边，
看到孩子有不

会做的题的时候，就赶紧的把答案告诉他。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这样会使孩子养成不独立思考的坏毛病。在以后的日子里，当他一碰到稍微有点困难的题目，就会不动脑子，坐那儿等着。等什么呀？等旁边的人帮助他。这个其实就是依赖心理的产生。不少父母出于对孩子的溺爱，会为孩子呀包办好多的事儿，比如上兴趣班啊，上补习班啊，这都不征求孩子的意见，无形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就被抹杀掉了。学习当中呢，也会缺乏自主意识，不敢面对学习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是选择逃避或者是求助别人。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首先是独立的人，所以呢，父母要大胆地放手，鼓励孩子积极地去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把跟他学习和生活有关的事情都交给他自己来选择，逐渐地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独立自主的意识呢，是自主学习所必须的素质，孩子具备了这种素质，会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有更多的帮助。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放松一下，听首歌。我是云生，一会儿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来帮助孩子学习的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再聊聊几位需要慎重使用的中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中药的作用呢很是看重，治病喜欢用中药，可是中药服下去要经过肝脏和肾脏分解吸收和排泄，用药不科学就很有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甚至对肾脏造成伤害。那么到底哪些中药会伤肾呢？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巴豆是在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药材，服用巴豆之后呢，会导致腹泻。如果一个人腹泻太过严重，就会导致失水，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因此啊，平常切勿将巴豆当成泻药或者减肥药使用。雷公藤是治疗风湿的一种药物，虽然有一定的药效，但是它的毒性也是非常大的，甚至呢可能会引起肾小球畸形病变，严重的还会导致血尿、少尿等等泌尿系统的问题。关木通本身呢是一种清热利尿的药材，但是呢也有一定的毒性，服用过量会导致肾小管坏死，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针对风湿性的疾病以及关节疼痛，服用粉防乙有着很好的效果，但是啊，也会对肾脏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轻微的呢，会导致肾小球坏死，引起血红蛋白尿；严重的还会引起少尿、无尿等等病症。草乌是治疗关节疼痛的一种药物，在缓解疼痛的同时，还可以起到麻醉的效果。但是草乌本身呢，含有比较大的毒性，在服用之后会导致肾小球急性坏死以及肾功能不全，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肾衰竭。中药啊，有着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治疗疾病方面是治标又治本，因此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毕竟是药三分毒，不但一些药材本身会对健康造成伤害，错误的服药方式也会对肾脏造成损害。那么接下来呢，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些服药的禁忌。首先呢，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不适合生吃萝卜，因为萝卜本身呢有消食破气的效果，尤其是在服用人参、黄芪这种滋补的药物的时候，如果还同时服用了萝卜，那么就会削弱药物的药性。其次呢，生冷食物会刺激到胃肠道，

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尤其是在治疗寒症的时候，服用中药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温经通络，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吃寒凉的食物。第三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会耗气动火，尤其是在服用清热败毒治疗毒性病症的时候，辛辣刺激的食物一定要远离。一般情况下，葱、姜、蒜、胡椒这些都属于辛辣的食物，羊肉啊、狗肉啊都属于发物，会影响药效，还会导致发炎，对于疾病的治疗很是不利，也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刚才呢，云生和各位中老年朋友分析了一下服用中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了。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他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家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六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期盼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而在相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他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承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 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

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他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他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事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事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事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仙缘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生在指头上，何不于君

0: 纸上厅，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他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他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他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
1: 我只写了一个。
0: 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
1: 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飘。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他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5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

里，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

0: 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的大四是怎么过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人说呀，这大学是所天然的整容院，光说不算啊。有些朋友呢，直接扔出了一组大一入学的时候和大四毕业的时候的对比照，这黑土矬瞬间变成了白亮帅，小菜鸟变为了大神，仿佛只要你搭上大学这一高速列车，分分钟呢就能变成人生赢家。不过呢，这也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哈。这现实生活当中，大学这四年更可能是魔法棒，也有可能变成了杀猪刀。你比如大一一脸憧憬，大四那就是一地鸡毛啊。或者呢，大一精致生活，大四活着就好。课程呢基本结束，秋招呢又和大三是无缝衔接，实习呀、找工作呀、升学呀、补学分啊，每个人呢都在为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一遍一遍的不断的寻找自我。而有些人呢已经在当中是迷失了，仗着我还是学生嘛这个理由啊迷路。

那就先干脆躺着吧。没想到啊，这躺着躺着，更别说站起来继续前进了，就连翻身的劲儿都被消耗没了。这大四可能就是最容易走上咸鱼之路的一年。咸鱼呢，也思考未来，但总是没有结果的。于是往后一躺，双眼一闭，被子一盖，啊，这只是睡觉而已，就睡过去了。很多时候啊，咸鱼们睡不着啊，原因也很简单，白天呢睡太多了，晚上呢又太清醒了。不过呢，他们还是觉得呀，躺着比较好，只要手机有电啊，刷刷知乎啊，搜索一下什么大学生如何毕业就可以月入过万呢，去评论区找一下人生知音呢，渴望网络情缘一线牵呢，谁来帮自己翻个身呢，等等等等啊，反正呢想法呢千奇百怪的，行动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刚入学的时候啊，咸鱼呢还曾经想过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现在呢也压根不会去做了。一是呢约不动朋友，他们也有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去忙；二呢是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致，可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会更加的舒服一点。于是啊，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思考了，怎么样才能活着有意思呢？然后他们躺下继续思考了，重点在躺下啊。由于没有课程，没有作业，也不想参加秋招，咸鱼不出宿舍门啊。在学校呢，每个人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咸鱼呢也没有了在同辈的这个压力下去积极投简历，甚至有人呢都不知道这秋招到底是什么东西。哎，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秋招是什么的啊？这些人呢已经懒到连社交都舍弃了，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空白时间，就好像呢终于获得了自由，开始疯狂的在网上冲浪，开始打游戏。这熟人社交的微信朋友圈呢也不用了，上面呢有太多成功人士拿着 offer 上岸了，他们看着比较扎心嘛，因此呢和网友聊天打游戏，看可爱小姐姐直播，刷肥宅快乐剧，也成了咸鱼们每天的幸福之源。当琐碎又杀时间的事物占据了大部分清醒的时间之后呢，咸鱼们呢就很容易醉生梦死，不舍昼夜，常常见证凌晨四点的学校，甚至太阳刚刚升空他们还都没睡呢。那你要问这凌晨四点的学校长什么样，不好意思，我只知道啊电视剧里的校草的完美模样，或者我还知道团灭之后的美丽景象。大四当咸鱼呢，你要说全是缺点也不见得，毕竟还有一个优点在。什么优点呢？就是很省钱呢。你想想啊，一觉睡到中午，他不需要吃早饭呢，外卖，哎，直接就是管两餐就够了。甚至有些朋友啊，这一觉睡到下午五六点，吃一顿晚饭就不用再吃饭了，这不是很省钱吗？虽然这食堂就在宿舍楼下，但是外卖呢才是他们的最终的选择啊，不用排队，不用见人，完美的躲避了一切和社会接触的机会。那咸鱼们就说了，那我害怕这个遇到同学问我最近在干什么，那我自己的回答呢让自己都颤抖，所以我就不愿下去。那你要问他们在忙什么，他们就会跟你说啊，我们忙着给外卖点评呢，那点评还送红包呢，你看这不是很完美吗？大学除了这个之外呢，它其实还是一个美容院。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大家这个青涩的模样吗？高中土著学生啊，这个样子，不论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哈，为了洗心革面，前三年和身边的潮人没少学化妆打扮，每次朋友圈晒照都是可以是新造型啊，吸引了无数人点赞评论啊，说哎呀你好好看呐，你变漂亮了，哇你好帅啊，你越来越帅了。但到了大四，那些潮人单品都在柜子的角落积灰了，极少能拿出来穿戴，就连买化妆品呀、新衣服的钱呢都省了很多，哎，全花在点外卖上了。由于这个双脚啊很少接地气，对于一些咸鱼女生来说，化妆呢就成了一种每个月少有的仪式感了，所以呢每次一化妆必须要来一个 pose 啊，这个 pose 呢一拍就是一百，就是上百个上千个啊，连续拍个几十张，选出最漂亮的最好看的，然后换不同的滤镜发朋友圈。口红的购买呢也不是最重要的了，遮瑕膏呢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熬夜呀，这容易黑眼圈，是不是啊？那你得拿好的遮瑕膏才能把黑眼圈盖住嘛，对吧？那咸鱼男生呢更是不得了，重新走出宿舍大楼之后啊，别人还以为他们经历了什么重大的打击，胡子拉碴的，头发长长贴脖子，黑眼圈快都掉到下巴上了。那你说这
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小伙子怎么了？这是啊，一下子长了十多岁呢，老了十多岁呢。那么问题来了，大学四年，你怎么就变成了咸鱼了呢？作家余华啊，在毕业生曾经这么形容过这群人啊，说大家呢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了。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里呢有百万册的藏书，躺在床上呀是自由的啊，看不下去的时候呢，随手把武侠爱情就可以扔到床下了。要是把这个场景换到当今大学生的身上啊，估计这武侠爱情都可以不要了，只会随手把外卖扔到床底下。在大学呀，咸鱼很容易产生的，因为脱离了高三这个目标明确的环境氛围之后呢，这人呐突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身边也没有什么参照物了，舍友的人生目标呢也各不相同了，别人的梦想呢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了。很多大学生呢因为毕业去向没有确定，感到焦虑，纠结于读书深造还是直接工作，由于没有明确的追求，就开始做点杀时间的事情，什么包剧呀、淘宝呀、外卖呀、刷微博呀。哎，这确实啊，暂时让我们脱离了城市的烦恼，但是到了大四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啊，什么多和别人交流做不到了吧，主动去适应找工作的氛围找不到了吧，你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吧。哎，对于他们而言很难。其实这咸鱼大学生啊，很多时候呢真的是很迷茫的，就算真的想做点什么都不知道如何下手。看了一波秋季的这个招面试的这个经验，发现自己大学四年是啥也没学到，是不是很难受啊？就感觉什么呢，自己啊现在再努力啊都晚了啊，没意义了，所以呢焦虑过度就开始佛系崩溃了。不过呢，这由于每个人的家境不一样啊，如果你家里有矿呢，咱就另当别论了。面对学业以及突然多起来的聪明同学，你思考努力的意义好像在他们面前就变得比较微薄了，甚至你都在考虑我将来工作我那微薄的工资他们的意义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吧？而你在发小清新无营养微博的时候呢，同龄人呢已经从微博当中发现了科学问题，甚至都发表了论文。那你在和黑粉 battle 的时候呢，同龄人呢甚至都开始做这个艺人助理的这个工作了，离自己的喜爱的明星是又近了一步。尤其是你在煲剧的时候，他们呀都有可能都在拍微电影了，甚至写出了不错的剧本。当然你要说值得安慰的地方呢也不是没有，就是什么呢，当你在宿舍床上吃外卖的时候呢，他们呢也在一边工作一边吃外卖。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将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咸鱼的梦的故事，我们以

0: 吴大头，吴大头，吴大头，你别睡了，起来，起来！
1: 干嘛呀？别吵了！
0: 大白天的睡什么睡呀？留到晚上再睡。
1: 晚上我要打游戏，白天就得补觉啊。
0: 吴大头，咱们都要毕业了，毕业论文都没搞定，你还有心思打游戏呀？
1: 毕业论文我已经搞定了。
0: 什么？你什么时候写完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拿给我看看。
1: 就在我桌上，你自己拿吧，我还要接着睡觉呢。
0: 嘿，你小子居然都写完了。上周末我问你的时候，你不是还只写了个标题吗？你桌子上堆的东西太多了，这论文放哪儿的呀？哎呀，这方便面啥时候的了，都发霉了。哎呀，这还有臭袜子。吴大头，你赶紧下来，你这太乱了，你帮我找一下呀。
1: 哎呀，你烦死了，你把那盒方便面拿下来，就在底下那本书下面。
0: 看了你这一堆垃圾，我中午饭都不想吃了。好了好了，找到了。不是，就这一页纸啊？
1: 对啊，
0: 手机周边产品与艺术领域的融合与发展，不是，这什么题目呀？内容呢？不是，这内容就两段啊。吴大头，你这论文就两段话，肯定过不了。
1: 我是咸鱼，我就这水平。
0: 可是咸鱼也得有梦啊，你这毕业论文也过不了关，拿不到毕业证，你没办法找工作的。
1: 反正找了也是白找，我还是躺平吧。
0: 吴大头，你当年可是咱们班里前十名的学生，这上了大学怎么还退步了呢？
1: 哎，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有车吗？
1: 没有。
0: 那你有船吗？
1: 也没有。
0: 路和桥也都不是你的呀，你别躺了，赶紧起来想办法。
1: 哎呦，我还是在梦里去想吧。你一会儿去食堂吃饭不？
0: 当然要去啊，一起去吗？
1: 我不去，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带盒盒饭。
0: 你都一星期没下过床了，不是，你这也太懒了，难道你不用上厕所的吗？
1: 成人尿不湿你了解一下。
0: 小的也就算了，那你大的也用这个吗？
1: 我一天就吃一顿，完全没问题。
0: 我虽然也是男的，但是像你这么脏的男的，我都受不了。
1: 哎呦，哎，别啊，你也别这样啊，咱们还有两个月就再见了，你再忍忍吧啊。
0: 吴大头，你就连点人生梦想都没有吗？
1: 有啊。
0: 什么呀？
1: 当咸鱼就是我的梦。
0: 你得是海里的鱼才有资格当咸鱼啊，你现在还在那小池塘里扑腾呢。
1: 那我就当小鱼干吧。
0: 不是，你到底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得这么不思进取了呢？
1: 主要啊，这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0: 什么？你有女朋友？你小子居然能找到女朋友？不是，你啥时候有女朋友的？咱们一个寝室的，你都分手了我才知道。
1: 上周五。
0: 上周五分手的？
1: 上周五交往的。
0: 才认识的呀？那什么时候分手的呀？
1: 昨天晚上。
0: 这才几天呢，你都没出过寝室门，你咋交的女朋友啊？
1: 上网呗。
0: 网友啊？那你们又为什么分手呢？
1: 因为他说要线下见面。昨天呢，我不是睡过头了嘛，就忘记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一堆留言和未接电话。我再打电话呢也就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了。他就直接给我拉黑了。
0: 不过你们就算见了面，可能也逃不过分手的命运啊！早分晚分都是分啊！就你身上这味儿，哪个女的受了啊？
1: 赵小龙，我读了四年大学，一次恋爱都没谈过，我确实也有点惨。
0: 彼此彼此，吴大头，恋爱不属于咱们这种要啥没啥的人，还不如呢就专心搞钱吧。
1: 可是我连这毕业证都拿不到，咋搞钱呢？哎，我还是回家啃老吧。
0: 瞧你这出息，我跟你说，想毕业也没那么难，论文的事儿啊我已经有办法了。
1: 啥办法呀？
0: 我准备呢找个枪手代写。
1: 你别了啊，这个要是被发现了你就完蛋了。
0: 不会的，这是一个师哥给我介绍的，比较可靠，咱们俩一块儿买两篇呢，还可以。

0: 折呢。
1: 多少钱呢？
0: 一个人2000块钱。
1: 这么贵呀、啊、我一个月生活费都没这么多。
0: 哎呦，你没听过那句话吗？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钱不够你可以借嘛。
1: 我跟谁借呀？谁会借给我呀？
0: 网贷呀，你只要动动手指就行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利息太高了，我可还不上。
0: 不高不高，不需要抵押，你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呀、啊、就这么简单，论文一过，毕业证一拿，再一找工作，这钱呢不就还上了吗？
1: 那可是万一找不着工作怎么办呢？
0: 不可能，好歹呢你也是大学本科呢。
1: 这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咱们这种普通大学毕业的没啥竞争力。
0: 就算找不着，你去搬砖也能把钱还上呀。
1: 这样可不行。
0: 没问题，咱们师哥就是这么搞定的。你把钱转给我，我一块给他，2周之后交货。
1: 行吧行吧，那我先去借借。
0: 吴大头，论文交了吧？
1: 交了。
0: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棒啊？
1: 棒不棒我不知道，但是老师给我留言了，
0: 夸你写得好，是不是？
1: 说我抄袭，拿不到毕业证了。
2: 我好烦呐。
0: 啊，不会吧，说好的给咱们写的新的呀。哎，这个骗子。
1: 还有我借的这2000现在利滚利变20000了。
2: 哎呀，赵小龙，我咋还呢？
0: 想办法还呀。
1: 我这没有毕业证，参加不了人才招聘会了，
2: 我太难了。
0: 吴大头，你别急，这样吧，我介绍你去工地搬砖还债吧。
1: 那得多久才能挣到20000呢？
0: 干得好的话不到半年就行。
1: 那要是干得不好呢？
0: 哎呀，你别说那不吉利的，先干了再说。
2: 好吧，我好难受啊。
3: 对于每一位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应届毕业生，无论你们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有一句话呢，大家都听过，活到老学到老啊，自己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逃避是可耻的，但是呢咱们可千万不要做那么没用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才是我们年轻人应有的风貌，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多努力，这样咱以后的日子才能过得特别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真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六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大人分得清轻重缓急，能够掌握主次关系，但是对孩子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妈妈，我现在就要，是很多孩子的口头禅。那么要如何培养小家伙的耐心呢？节目一开始，艾佳就来跟你聊聊这个话题。
1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5: 相信每个妈妈都会经历类似这样的崩溃时刻。你在炒菜，而孩子让你陪他玩，你说等一下妈妈炒完了就陪你，然后孩子不依不饶，一秒都等不了，抱着你大腿嚎叫到你炒完为止。带孩子去郊游，刚坐上车他就问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到，你说还有两个小时，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问还有多久才能到，这样一路上问了一万遍。孩子在饭前突发奇想说要吃饺子，可是饭已经做好，告诉他今天的排骨也很好吃呀，饺子明天再做，孩子就崩溃了，大哭非要现在就吃。至于在排队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遭遇孩子锲而不舍的打扰，更是每天的日常。等待这件事对孩子来说怎么就那么难呢？其实越小的孩子新陈代谢越快，注意力时间越短，感受时间流逝的就越慢，尤其当他们处在焦躁和愤怒的情绪里的时候，更是每一秒钟都会像坐在火炉上一样难熬。理解归理解，小朋友这个等不了病到底要怎么治呢？首先给孩子感受时间流逝的途径， 当孩子对时间没概念，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孩子就会心里没底，产生不安全的感觉，于是就想马上得到才能安心。这种感觉成人也会有，没有倒计时的红灯会让你感觉等到天荒地老，一旦有倒计时，同样的时间就会让等待轻松很多。说白了，要等多久可以给孩子一个进度条，现成的进度条就是时钟，有指针的那种，最好把时钟挂得低一些，也用不着孩子真的认识表，只要告诉他，宝宝你看这个长长的针走到最下面的时候时间就到了，孩子就会停止和你纠缠，眼巴巴地看时钟去了。如果孩子更小，这种话都听不懂，那么考虑买一些大小规格不等的沙漏，告诉孩子这个漏完了时间就到了。如果现场没有趁手的进度条，那就可以考虑利用自然，比如说阳光。爱家清晰地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去陪着我爸上班，然后我爸就把我扔到办公室去忙去了。他告诉我，等阳光照到这个柜子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当时我才3-4岁，就静静地一个人看着太阳一点一点从墙上慢慢地蹭过去，等照到柜子的时候，爸爸真的回来了，还挺开心。其实那大概是将近4个小时，那么无聊我居然没觉得太难熬，因为阳光真的在移动啊，有盼头。其次，给孩子点事儿做。有次爱家上飞机的时候，看到过特别逗的一幕，一个白人妈妈推车里推个小宝，旁边还跟着个3岁左右的大宝。到了机舱门口，妈妈要收推车抱小宝需要3到5分钟，这个时候就要防止大宝等不及跑来跑去，这个妈妈就一边收推车一边和大宝说，孩子赶紧去扶着墙，别让他倒了，扶住了啊，对，这是你的工作，一定要扶住，所有人都会感激你的。然后这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就乖乖地用小手用力地扶住墙，一脸的任重道远。我都走进机舱了，他还在扶着。小孩其实很喜欢承担责任的，你给他个工作，哪怕是很无聊的工作，只要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他就会很容易地撑过难熬的等待时间。炒菜的时候，你可以让孩子剥蒜、摘菜叶子，或者给他一把红豆和绿豆搅和在一起，让他分出来。重要的是要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没有你这颗蒜，妈妈的晚餐就做不成了的感觉。在机场等着无聊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去数座位，座位数完了就数这个区域有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小孩。汽车里无聊，可以让孩子看看窗外，如果看到了黄色的东西就告诉妈妈，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第三，用想象来满足孩子。如果以上两种方法还不好使，那就试试用意念满足。比如说孩子有一天晚上非要吃饺子，宝爸宝妈可以试试跟他玩用橡皮泥捏饺子的游戏，用想象来满足孩子，通常可以搞定一切现在无法立即满足的问题，尤其在等不及这件事儿上非常的实用，真的有望梅止渴的效果。孩子突然想起来个什么，现在就要做，你大可不必大费周章地和孩子解释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和孩子玩个游戏，让孩子把这个瘾过了，他自然就不那么惦记了。最后哭一哭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实现以上3点需要一点智慧以及精神力量，有的时候你就是精疲力尽，不想和孩子搞这些花样了，可是孩子就是不依不饶，现在就要怎么办，那就让他哭一哭呗。你也可以到旁边去静一静，等你平静一些了，孩子也平静些了，一个抱抱就会化解了。爱家不赞同当父母的，因为孩子等不及就自己方寸大乱，一定要想方设法。

设法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孩子，让孩子偶尔体验一下等待是很难熬的一件事，哭闹和发脾气也并不会让愿望早一点实现，并不是什么坏事啊。人生总是要经历这些的。愿可爱的孩子们都能越长大越有耐心。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

0: 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一生病，全家人都跟着揪心，胃口不好，体重下降，无精打采，每一个家长都很着急，各种各样的补充理论和禁忌也变得多了起来。什么不能吃鸡蛋，不能吃羊肉，要多喝汤之类的，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分。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生病了到底该怎么吃。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无论孩子表现出什么症状，在生病这个特殊的阶段，饮食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优先考虑孩子是否喜欢。面对孩子生病，家长容易陷入某些食物有营养，一定得多吃点才好得快的理想状态当中，甚至有孩子不肯吃就批评孩子不听话等情况。其实孩子生病时没有胃口或者是挑食偏食都很正常，千万不要强迫孩子。孩子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东西，一旦身体康复，他的食欲自然会逐渐好转，会在身体康复的一段时间里补上生病期间错过的食物，重新找回之前丢失的营养。无论是孩子或是成人，在疾病期间，比起普通食物，一般都更偏爱流食。小一点的宝宝可以尽可能多喝奶，尤其是母乳喂养的孩子，要坚持母乳喂养。辅食添加阶段的宝宝，除了增加喝奶，还可以适当增加白开水和粥等摄入。大一些的孩子，除了以上这些，还可以适当的增加清淡的汤羹等摄入。所以多喝汤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一定要注意清淡一点。一岁以下的孩子不适合吃各种调味品，即使是一岁以上的孩子也建议吃得清淡一些。刺激性食物容易让孩子咽部黏膜充血，淋巴滤泡增生而出现口腔不适。除了我们都知道的辣椒、花椒、葱蒜等食材外，这期间母乳妈妈最好也不要吃含有咖啡因、酒精的食物。另外，宝爸宝妈要注意回避可能引起孩子过敏的食物，过敏会加重孩子的炎症反应，导致病情加重。比如牛奶、鸡蛋、鱼虾、蟹贝类，还有牛羊肉、花生、坚果、菌类等。如果家人出现过对这些食材过敏的情况，在孩子生病期间最好不要盲目觉得有营养而补充。不同症状的饮食侧重点不同，孩子腹泻不吃不行，乱吃更不行。对待腹泻的孩子，家长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腹泻期间要禁食，越吃越拉的观点还是很常见的。

最好不要盲目觉得有营养而补充。不同症状的饮食侧重点不同，孩子腹泻不吃不行，乱吃更不行。对待腹泻的孩子，家长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腹泻期间要进食，越吃越拉的观点还是很常见的。

家长发现孩子腹泻严重，并出现口渴、尿少、哭无眼泪、眼窝凹陷等脱水症状时，应该立即到医院就诊。孩子咳嗽时不要盲目止咳，咳嗽是机体的保护机制，应该鼓励孩子咳嗽把痰排出来，这时候应该给予孩子多喝水，可以稀释痰液，让孩子更容易把痰咳出来。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一岁以内的孩子可以多添加母乳或者是配方奶，一岁以上的孩子则是可以尝试喝蜂蜜水、适量稀释了的果汁、清淡的鸡汤等等。但是孩子咳嗽时有一些食物一定要谨慎，比如鱼虾蟹等海产品。孩子发烧时最重要的是补水，如果孩子不爱喝水，可以尽量选择水分多的水果或者是稀释了的果汁，尽可能的保证孩子摄入的水分。在饮食上，家长能做的是调整食物的性状，为孩子准备一些利于消化吸收的食物，并且积极刺激他的食欲，争取让孩子能够主动吃下去。比如粥、汤、面条这种半流食状的食物是不错的选择。总的来说，孩子发烧时食谱更应该进行谨慎的选择，以多补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保证食物清淡易消化有营养为宜。那么关于生病期间不能吃的传闻很多，这些忌口真的有道理吗？其实孩子发烧是可以吃适量鸡蛋的，孩子发热大多食欲不佳，但发热发烧时体内需要的能量却很多，虽然建议最好给孩子吃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但如果孩子之前吃过鸡蛋，对鸡蛋没有过敏反应，而且孩子愿意吃鸡蛋，那就没问题。同样，咳嗽、咽喉痛也可以吃适量的牛羊肉。如果孩子喜欢吃，那么无需刻意回避，适量吃点高蛋白的食物，反而有利于身体能量的摄入。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大家的需求，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爱家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厨房里的油烟。
1: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我们无一不是畅行在时间里的旅客。可能只有在时光的洪流里做一个时间旅客，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无常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三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2: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

0: 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

0: 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

0: 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5: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6: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7: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1: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2: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3: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6: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
0: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追求最新的

0: 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的五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从经济大合唱读懂中国优势；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到城区督导检查稳就业和优化营商环境及生态修复项目推进工作；白土社区举办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从经济大合唱读懂中国优势。经济大合唱有很强的艺术性，既要讲合唱的规律，又要讲合唱的技巧。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提出经济大合唱的命题，强调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以此视角观察中国经济，更能读懂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感受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昂扬主旋律。大合唱的美妙在于声部分明，和而不同。在经济大合唱中，只有找准自身在大局中的定位，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讲协调、重配合，方能各展所长，汇聚成大国经济的万千气象。在错位发展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正是中国经济抵御风浪、行稳致远的深厚底气。大合唱的美妙也体现在节奏吻合、音律相和。若自顾自唱，节拍错乱，旋律就会混乱。确保经济大合唱不出现合成谬误，就要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让各项政策同频共振，各个部门协作发力。正因为环保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动态平衡。正因为科技政策与人才政策精准对接，接榜挂帅等新机制有力激活创新引擎，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配合高效，宏观经济运行才能始终平稳有序。大合唱是否成功，既看声部的实力，更看指挥的艺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风高浪急的风险考验中化危为机，靠的是什么？正是党中央的定音鼓，为经济巨轮校准航向，把稳舵盘，团结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从5年规划的缜密部署到年度目标的扎实推进，从宏观战略的厚积薄发到微观政策的润物无声，中央指挥有方，各层级落实有力，是经济大合唱方向不偏、节奏不乱、气势不减的根本保证。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正是因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各尽其责、各展所能，团结一心，形成强大合力。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关键时期，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协同意识，突出落实成效，让各声部配合得更紧密、更和谐，中国经济的大合唱将更为恢宏和精彩。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16日，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南燕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市人民法院院长刘洪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市监委、有关部门单位、镇街道负责人和基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集体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说明及主席令，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吕银河同志履职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苏向立同志履职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监察委员会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表决了有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全体与会人员要以此次常委会会议为契机，锚定全市发展目标，抓实法治建设、监督履职、问题整改各项重点工作，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牢牢把握法典立法要义，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人大监督全过程，不断优化全程监督、跟踪监督、闭环监督模式，切实提升人大依法监督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地，针对本次会议审议指出的干部履职、文化市场执法、防返贫和乡村振兴、基层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整治等方面短板，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问题，细化整改举措，压实整改责任，确保审议意见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新任职干部要迅速转换工作角色，严守纪律规矩，主动担当作为，立足岗位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为全市加快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6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区督导检查稳就业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尚小刚先后到零工市场、公共实训基地、行政审批局，详细查看场地运营、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情况，深入了解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登记、劳务匹配、技能实训开展等工作，对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提出改进意见。尚小刚强调，要持续用好零工市场、实训基地平台，精准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扩大就业供给，保障灵活就业群体权益。要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紧盯短板问题，精简审批办事流程，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切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16日，市长尚小刚先后前往华滨雅电煤业有限公司、陕西天宏泰实业有限公司、彭顺工贸有限公司、滨州致远工贸有限公司，实地督导检查煤干石生态修复项目建设及煤干石处置情况。在项目现场，尚小刚实地查看边坡治理、覆土覆绿、排水防护等施工环节，详细听取项目进度、治理方案、苗木管护情况汇报，并对照工程图纸逐项梳理整改提升举措。尚小刚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治理、科学修复，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施工、苗木、验收三道质量关口，要保持严管态势，严查重处煤干石违规处置行为，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巡查监管，建立问题台账，实施闭环管理，确保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各项生态修复任务。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17日，全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要求，要加大薄弱路段清扫保洁力度，强力整治乱扔乱倒、乱贴乱画、乱摆乱放和占道经营、空中

0: 推荐、野广告等突出问题，聚焦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大巡查、大清理，推动环境质量有效提升。要以深化村庄清洁行动为抓手，紧盯入村主干道、村组道路沿线、垃圾收集处置点等关键区域，集中整治三堆六乱问题，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清扫保洁，常态化抓好管护巩固，推动环境卫生从一时清脏向长期清洁转变。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抢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预报预警和农技指导服务，统筹保障粮食晾晒场地及条件，加强秸秆尽梢防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和夏种夏管工作有序推进。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三夏生产重点工作，确保各项部署高质高效落实。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12日，城关街道白土社区举办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居民们共聚一堂，通过文艺展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等环节，打造了一场有文化厚度与民生温度的传统节日盛宴。活动在启慧幼儿园孩童表演的舞蹈中拉开序幕，秦腔非遗选段与社区干部的朗诵相映成趣，展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区的融合魅力。同步开设的便民集市成为亮点，提供政策咨询、爱心义检等免费服务。最温馨的当属民俗体验环节，居民们在指导下制作艾草香囊与符树，大家将艾叶、丁香等研磨成香料，装入绣花布袋制成香囊，并给孩子们系上五彩丝线。另一侧的长桌上，居民捆扎新鲜艾草制成门挂，并系上手写祝福卡片。活动最后以全员合影定格温情瞬间，充分彰显了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以社区服务为纽带的基层治理新气象。启慧幼儿园幼儿郭子莹：
1: 这个端午节我们充满了力量，用开心笑容展示了自己的最美的模样。
0: 城关街道白土社区党支部书记范妮妮：
2: 本次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把便民服务、文化展演和民俗体验结合起来，既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也把政策咨询、义诊、义检等贴心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看着大家一起做香囊、扎艾草，邻里之间越走越近，这就是我们举办活动的初心。未来白土社区也会继续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办这种接地气、暖人心的活动，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凝聚力。最后也祝所有居民朋友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6日，滨州市第二幼儿园感恩成长、梦想起航社团成果汇报暨大班毕业典礼温情启幕，大班全体师幼与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在社团活动中的收获与成长，为即将毕业的宝贝们送上真挚祝福。活动现场，五大社团轮番登场，润心健体社团的起舞五韵齐扬，气势昂扬，润心舞动社团的走叠面列生动演绎关中饮食风情，润心阅读社团的稚子诵古今以童声传颂经典，润心合唱社团的星光童歌礼赞祖国歌声嘹亮，润心纸艺社团的四时十色集呈现精巧手工创意，孩子们自信大方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幼儿园社团育人的丰硕成果。随后举行的毕业典礼更是温情满满，孩子们齐声朗诵感恩毕业诗，表达对老师与幼儿园的深深眷恋。亲子舞蹈《爱的华尔兹》中，家长与孩子携手共舞，温馨画面让现场洋溢着浓浓的幸福感。合唱《一起长大的约定》歌声响起， 全体师幼与家长共同唱响成长的美好约定，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学生蒙百月，
1: 毕业我们就要飞走了，但是幼儿园永远是我们的大鸟巢。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吕，肃南吕。
1: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于是周人离开晋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1: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冰峰桥文明安全出行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冰峰桥是我市重要的跨河交通枢纽，连接周边多条主次干道，车流密集，且桥面悬空，风力偏大，属于高风险路段，承担着高效通行的公共服务职能，不具备休闲游玩的安全条件与功能属性。近期桥面打卡拍照、占道直播、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频发多发，严重扰乱正常交通秩序，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直接损害城市文明形象。为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现发出如下倡议：一、遵守交规，争做道路安全的践行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超速变道，不抢道逆行，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随意停车、乱停乱放，坚决杜绝酒后驾驶、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共同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二、文明出行，争做公共秩序的守护者。树牢安全第一文明出行理念，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在桥面占道拍照、休闲乘凉、娱乐消遣，不随意翻越隔离栏杆，不扎堆逗留占用行车道、人行道及公共区域，避免因聚集妨碍交通引发安全风险，持续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三、规范经营，争做市容环境的维护者。严格落实规范经营各项要求，不在桥面及引桥路段从事影响道路畅通、破坏环境整洁的经营活动，不违规摆摊设点，不占道经营，不随意堆放物品，爱护桥梁公共设施，用心守护干净整洁的道路环境。四、抵制陋习，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坚决抵制交通陋习，主动提醒家人朋友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及时提醒，友善劝阻桥面各类不文明行为，让规范有序、文明安全成为城市道路的常态。文明始于点滴，安全贵在坚守，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守护您和家人的平安幸福、共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共滨州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2026年6月11日。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宫崎骏的另一部动漫《天空之城》。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少女希达和少年巴鲁，以及海盗、军队、穆斯卡等寻找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历史。

像泥塑的机器人等等。紧张激烈的情节贯穿整部电影，但蔚蓝的天空和浓浓的白云反而将尖锐的冲突淡化得更耐人寻味。人物的表达很多时候不是靠台词，而是依靠人物的具体动作，使人物的性格更显深刻。小姑娘希达是传说中天空之城拉普达王族的后裔，那曾是超越地上文明不知几千年的空中文明，但不知为何，希达的祖先离开天空之城，抛弃发达的科技，在地面上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一天，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出现在他家门口。故事由希达所坐的军队飞行船遭到空中海盗的袭击而开始。争斗中，希达从万米高空的飞行船上跌落下来。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少年巴斯是矿工机师的徒弟。这一天收工时，发现天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正在慢慢的下落，是什么 ？UFO。他也飞似的跑了过去，结果发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在一团蓝光的包围下从天上飘了下来。第二天，希达在巴斯的房间醒来，发现房里有一张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照片，这是巴斯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历经艰辛拍到的真正的天空之城。但除了斯威夫特之外，没有人相信他。于是父亲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巴斯发誓一定要向他人证实世界上真的有天空之城存在。嗅觉灵敏的海盗很快就找上门来，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捕与逃跑的镜头。最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万丈深的矿井，希达带的飞行石又一次发光，令他二人安全飘落。矿井中飞行石和井下的矿石发生共鸣，原来这里曾是开采飞行石原料的地方，但提炼飞行石的技术传说只有普拉达人才掌握着。二人刚出矿井就被军队的人抓住了，希达被带往要塞，在那里一个叫穆斯卡的人给希达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说是从天空之城掉下来的，凭当时的科技无法令它再启动。当天晚上，希达念起了祖辈所流传下来的寻求帮助的咒语，飞行时发出了光亮，令机器人再次活了起来，整个要塞变成了火的海洋。巴斯趁乱和海盗达成联盟，飞入要塞救出了希达。匆忙中，希达丢失了飞行石，而穆斯卡得到了宝石，命令军队按照宝石上的圣光的指引飞向天空之城。另一方面，海盗妈妈从希达的技术中算出了天空之城的方位，带着希达二人乘着海盗飞艇全速前进。即将到达时，忽然前方出现龙卷风，和穆斯卡的舰艇又狭路相逢。交战中，巴斯和希达的滑翔机被卷入龙卷风里。这里是被上帝抛弃的领域，自然的恐怖与众神的愤怒在这里集结。飞越浓重的黑暗，在纵横飞啸的电光中，穿越闪电的回廊，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命运之门再次敞开在少年的面前。龙卷风的中心正是传说中的飞岛天空之城拉普达，这儿是寂静的天堂，只有机器人值守的空中都市，植物和远古生物的家园。宫崎骏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人居住，在柯南的未来世界及天空之城都是如此。反之，风之谷中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们虽然只有古老的技术，但却是机器的主人。天空之城的飞行海盗们也是这样。穆斯卡抓住了海盗们，也来到了拉普达，他迫使希达和他们一起进入中央控制室，启动黑石碑上的文字，即将开始他称霸世界的野心。希达抢回飞行时，为了阻止穆斯卡，他和巴斯一起念起了毁灭一切的咒语巴鲁斯。拉普达解体，邪恶和助纣为虐的武器系统一同化为大气层的火球坠入海中，而使拉普达飘在空中的巨大飞行石结晶，载着拉普达的生命之树上升到了天空的尽头。天空之城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开山之作，也是宫崎骏的集大成之作。宫崎骏一人兼任了原作、监督、脚本和

角色设定四项重任，使得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注入了纯粹的宫崎理念。而宫崎骏的音乐搭档久石让这次达到了他配乐生涯的顶峰，影片的主题曲《伴随着你》以其让人落泪的优美曲调和动人心弦的美妙音律而闻名全球，被改编成了多种版本，成为流传的影视名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优美的影片主题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

0: 步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100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9: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6: 老王去医院打针，注射室挤满了人。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位老护士说道：“今天是你们实习的最后一天，大家准备考核。”
8: 老王一听吓了一跳，心想：“实习护士，那技术肯定不怎么地，要不先躲一会儿吧。”于是老王就开溜了。
6: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注射室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热闹，只是隐约的听到有人说话：“哎，这些孩子把病人搞得好痛苦啊。”
8: 老王乐了，心想自己总算躲过一劫，于是马上走了进去。老护士看见老王，扭头喊道：“
10: 哎，刚才那个没及格的出来补考。”
8: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10: 不去，我坚决不去。”“
8: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10: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6: 阿豪每次去逛街，都会到一个固定的擦鞋摊去擦皮鞋，一来二去，他和擦鞋的大姐就很熟了。这一天，阿豪又来擦鞋，大姐就跟他聊了起来：“
11: 小伙子啊，我记得你不是挺喜欢抽烟的吗？今天怎么不抽了？”“
8: 我觉着啊，我现在不应该抽烟，咱俩离这么近，我一抽烟你就吸二手烟了吗？”“
11: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抽吧。”“
8: 大姐，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烟的味道啊？”“
11: 是啊，特别是帮你擦鞋离你的脚很近的时候。”
6: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
11: 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8: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11: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8: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6: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12: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8: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6: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8: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14: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6: 别提了，交给妈妈，她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摸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第三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14: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6: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14: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嘿，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6: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7: 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15: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6: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15: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14: 不，奶奶，这是排骨。
6: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14: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6: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14: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
7: 有一天，老王下班回来跟老婆说，亲爱的，明天呢，我要请一位同事来吃晚饭。
6: 什么？你疯了吗？啊？房子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的20多个盘子都还没有洗，我也不愿意下厨房，多麻烦呀，哎呀，想想就头疼。
14: 我知道，亲爱的。
6: 那你干嘛还请同事来吃饭？
14: 因为那傻小子居然一门心思想要结婚。
7: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伙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8: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9: 对啊，花了1万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8: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9: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
7: 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6: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
10: 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9: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
7: 王美丽有个哥哥，有个姐姐，有一天她问妈妈，
11: 我已经有个姐姐又有个哥哥了，为什么还要生我呢？
8: 孩子呀，当时你哥你姐生出来之后呢，我们发现都长得太丑了，后来我们就惦记着生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
7: 听到这里，王美丽特别兴奋，骄傲地跟妈妈说，
11: 那为什么生完我之后就不生了呢？
8: 哎，生完你之后我们也不敢生了，现实总是让人绝望，一个比一个丑，我们于是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6: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

0: 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两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0: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
1: 嗨，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0: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1: 笨蛋，瞧我的！”
0: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1: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婆生娃的时候疼得不行，咬牙切齿地对陪在一旁的铁柱说，生孩子太疼了，生完你要给我奖励。
3: 为了安抚老婆的情绪，铁柱立马开始开空头支票，等你生完给你买 LV， 带你去马尔代夫住总统套房，
0: 老公还有化妆品，还有车，
1: 没问题。
0: 就这样，老婆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她冒着汗从旁边拿出手机说道，老公，我把你的话都录音了，说话不算，天大雷劈呀。铁柱听完两眼一黑，一下子晕倒在了产床旁。大头上厕所玩手机，时间巨长无比。这天他又坐在马桶上，发现手机的电量只剩6%，他就想啊，用完所有的电再起来。正在这时，老爸内急敲厕所的门。
1: 儿子还没好啊，你快点，臭小子，每次都这么磨叽。
0: 马上，还有5%。
3: 王美丽单位组织旅游到国外，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大家都非常兴奋，一到目的地就开始冲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服装店，开始试穿。
0: 哎，这件不错呀，你试试这个，这件好像挺适合你的。
3: 店员们用非常古怪的眼神盯着王美丽几个人，欲言又止的样子。慢慢的，大家都感到气氛不太对。终于有一位会讲汉语的店员实在看不下去了，说，
4: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一家干洗店。
3: 小王小的时候，有一天老王在家带孩子，老婆去逛街，晚上老婆刚一进家门，老王就非常兴奋地跟媳妇儿说，
4: 亲爱的，咱儿子会说话了。
3: 老王的媳妇儿很纳闷啊，
0: 这不科学呀，我教了这么久都没学会啊，怎么今天就会说了呢？他说什么了？是叫爸爸还是叫妈妈呀？
3: 只见老王眼神闪烁，小声地说了一句，
4: 是抢地主。
3: 星期天，铁柱和老婆出去采购，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回来的时候呢就打车到了小区门口。
0: 师傅，多少钱呀？
1: 正好15。
0: 这个时候老婆赶紧翻包找零钱，铁柱正好从兜里拿出了1张20块钱递给司机，顺口对旁边还在找钱的老婆说道，
1: 不用找了，你不用找了。
0: 铁柱媳妇还没说什么，司机师傅拿着找零的5块钱的手马上停住了。
1: 大兄弟真痛快，那就谢谢了啊。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女娇，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成长。成长是一场向内扎根、向外舒展、不断重塑自我的漫长过程。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万晓婵就是一位从懵懂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社区书记，用心用情诠释着基层工作者的蜕变与成长，在平凡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光彩。晓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友们大家好。
1: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好，我是万晓婵，2016年通过陕西省社区专职考试，进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现任城关街道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大学本科专业是材料化学，之前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如今扎根基层社区服务群众，跨越了完全不同的行业。
1: 晓婵在大学啊学的专业是材料化学，那在企业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在社区工作啊，这跟您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跨度还挺大的啊。当初就是为什么要转行报考社区岗位呢？
2: 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找一份稳定性更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平衡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照顾孩子，所以综合考量后决定报考了社工这个岗位。
1: 那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能照顾孩子啊，晓婵呢回到了家乡。当时您报考社区岗位的时候对社区工作啊了解吗？
2: 说实话，报考之前我对社区这个基层组织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不清楚社区的职能能日常要做哪些工作，只是单纯的是冲着这个岗位稳定性报名的，对基层民生服务没有任何的概念。
1: 晓婵当时对社区工作呢是一无所知啊，就稀里糊涂的入了职。就是当时去社区工作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2: 我是2016年参加的统一考试，然后是2017年的2月正式入职的社区。
1: 那你还记得就是您第一天上班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2: 第一天到办公室，环境啊人员都是陌生的，我坐在角落是真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就是社区一个前辈说要带我出去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整个一下午我全程只做了清运垃圾这件事。
1: 您当时对社区工作是怎么理解的？认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干嘛的？
2: 那时候我片面的就认为社区工作全是这个琐碎小事，就是打扫卫生呀，整理资料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轻松简单，就是说我完全看不到这份工作背后承载的民生责任，也不懂基层岗位的这个意义。
1: 在社区工作半年后，内心还是迷茫的吗？
2: 入职后整整半年时间，我每天只是机械的按流程去完成手头的一些琐碎工作，重复又单

0: 要，一直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方向，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我觉得就是我不清楚自己一天忙碌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甚至偶尔会后悔当初转行的这个选择。
1: 我觉得人的一生啊，总有一些迷茫困顿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呢会在原地徘徊，自我怀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是从什么时候啊对社区工作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呢？
0: 在后来的工作中，在一次次跟着前辈入户走访，帮居民化解这个急难愁盼，我对社区工作的看法是慢慢的发生了转变。每当帮群众办成一件实事、一件小事，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内心的认同感也就多了一份。比如说辖区有一位高龄老人，当时因为他这个高龄年检忘记了在系统这个完成年检，高龄补贴被暂停发放了，他就焦急的来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就耐心地帮他整理各类申报材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及时完成这个系统漏补，然后让老人顺利恢复这个补贴领取。虽然这件事看似只是分内的琐碎小事，但是却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切身生活。事情办完以后，这个老人满心感激，亲手为我社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缝制了坐垫，还时常送来自家蒸的包子呀、晋糕呀这些美食表达谢意。还有一位就是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这个独居高龄老人，每次我们给他办完这个养老高龄认证后，他都会去买一些瓜子呀、水果呀给我们送到社区。虽然这是居民的最朴实的一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暖心小事，让我慢慢掌握群众的沟通技巧，熟练吃透所有业务流程，摸清了辖区每家每户的民情底数。我真切体会到，是社区真的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岗位，唯有以真心对待群众，才能换来群众的暖心回馈，长久以来的迷茫呢，也就一点点的消散，心底里认可热爱上了这份基层的工作。
1: 被认可，被需要啊。小茶呢，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温暖和触动后，不经意呢重塑了他的认知。从刚入职对社区工作的一无所知、手足无措，到如今熟悉辖区的大小事儿，懂得耐心倾听、用心服务，慢慢的也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前行的方向。在一次次的实践和沉淀中，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和蜕变。那说到社区工作啊，那确实有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小婵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都以为社区只是打扫卫生、整理材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社区工作要落实上级各部门政策，下要服务千家万户居民，事务繁杂，件件关乎民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重点关心关爱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人群、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还要主动调解邻里与家庭矛盾，将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面向居民宣传社保呀、医保、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帮助大家代办各类业务手续，还要常态化的排查消防用电、老旧房屋安全隐患，筑牢居民居住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巷道整理工作，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防汛防火应急值守、民生证明开具、居民日常琐事协调等全部大小民生事务。社区其实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全都是贴近群众衣食冷暖的小事，每一件事情都连着民心。
1: 涉猎的范围特别广啊。那听完小婵的介绍，我们对社区工作呢有了新的认识。社区工作呢直面基层，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治理、便民保障等等啊。社区工作呢繁杂琐碎，但是却关乎老百姓的幸福和安稳。您在工作中啊碰到过就是特别委屈、不被理解的事情吗？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很多业务 办理、证明开具，它这个都是有明确的政策规章制度约束的。超出这个职责范围，不符合政策的诉求，那我们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办理。有时候居民真的是不理解，会当场发火，指责我们就是不体谅我们的难处。这个时候呢，心里真的是觉得挺委屈的，
1: 觉得是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不被老百姓所理解啊。那面对抱怨，您是怎么做的？

0: 要给居民解释好这些政策类的问题，我们还要给他们去解答一下，那我们这儿办不了，他们应该去哪里办理，给居民指出一条，就是一个方向，让他们不要去多跑路。
1: 真的特别好啊，面对委屈，小婵呢没有抱怨，而是仍然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他说这份工作更多地带给他的是温暖和感动。让您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这个还挺多的，这个温暖的时候还是比委屈的时候多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入户摸排调解矛盾，排查隐患，这个来回奔波，但是不少居民还是挺理解，很心疼我们的这份辛苦的。最让我难忘的是，还是辖区的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经常去上门陪他聊天，解决生活难题。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只是去转转看看他，但是他每次去了都很亲切，给我们好吃的，然后拉着我们，对，说家长里短。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其实老人都是很不舍的，他都会拉着我们的手，就说娃娃你们要常来，要看看我。
1: 这种场面还挺心酸的啊，老人
0: 对
1: 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啊，没事的时候还是多回去陪陪父母。一幕幕暖心的事情啊，让小婵呢是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让她明白啊，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枯燥的琐碎，而是藏在家长里短里的善意，藏在一句道谢里的认可，群众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朴素的理解，都化作她前行的动力，让她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愈发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你现在在社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0: 9年了。
1: 那在就是工作当中，你觉得啊，给你个人带来哪些方面的成长呢？
0: 不管从这个沟通处事，从前内向手足无措，现在呢是能耐心的去倾听群众的诉求。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业务能力，从零基础门外汉，熟练掌握民政呀、社保呀、安全、综治这些社区的日常性业务。第三个呢，就是我心态与格局也有所改变，从前遇事就是容易迷茫委屈，现在呢就是抗压能力也强了，关于思考群众的难处，另外一个就是责任担当，真正是读懂了基层工作者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1: 那这些年呢，小婵啊，从为人处事到业务能力，从心态格局到责任担当，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成长，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成熟社区工作者的蜕变。您是哪一年啊担任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的？
0: 我是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次换届任职的。
1: 那这个岗位你觉得对自己的成长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有压力吗？
0: 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因为这个身份转变之后，这个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仅仅是干好个人的这些业务，而且是要带好队伍，统筹安排全体工作人员这个分工。第二一个是要统筹辖区全部民生安全党建环境的重点工作，要全盘去谋划。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扛下重点难点群众这些急难愁盼事，遇事要靠前担当，既要服务好居民呢，也要带领团队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1: 小婵呢，从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啊，成长为社区党总支书记，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他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严。您啊，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想说些什么吗？
0: 想对刚踏入基层岗位的年轻人说，基层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其实初期难免是有迷茫，有受委屈，但是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群众的认可，处理难题的经历，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成长底气。
1: 我们怀揣梦想，扎实努力，啊，就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未来对自己还有什么规划吗？
0: 未来我会守住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打造更温馨和谐有温度的社区大家庭。
1: 坚守啊，让成长拥有了方向和定力。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守得住初心，不因风雨而动摇，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小婵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今天我想把梁衡的小巷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社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
1: 好的，有请。
0: 小巷是城市摊开的一页软纸，上面写满人间烟火。高楼是城市的骨架，小巷却是城市的血肉。高楼里关着各自的人生，小巷里流动着共通的温情。一条窄窄的巷道，墙根摆着老人的藤椅，门边堆着孩童的玩具，窗台飘出饭菜香气，一步一景皆是百姓日常。灯火次第亮起时，整条小巷温温柔柔，这一盏盏窗灯是百姓安稳的日子。奔走在巷子里的身影，便是守护灯火的人。不必登上高台彰显价值，扎根烟火深处，守好一方小巷，温暖一群普通人，便是平凡人最厚重的担当。
1: 感谢小婵的朗读啊，感觉对群众的好是入了心的啊。基层一线呢是成长的沃土，为民服务呢是前行的力量。小婵呢用近十年的时光完成了从门外汉到贴心人的蜕变，成长呢不止于个人的蜕变，更在于以己之力服务百姓。愿更多的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向阳成长，在为民解忧中积蓄力量，在坚守奉献中淬炼初心，以实干奔赴使命，用温情守护万家烟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 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

0: 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导演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记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出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

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4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 G 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

他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你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他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她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她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她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她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她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

在上海住了5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他集中约会，一天能见3个人。他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穿衣服的故事。可可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妈妈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漂亮的衣服，扎好看的辫子，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漂亮的可可。可可也特别高兴，每天早上呀，只要可可一叫，妈妈就会出现在可可的房间，帮可可穿衣服，扎辫子。妈妈会在帮可可穿衣服的时候告诉可可衣服要怎么搭配，辫子呢要怎么扎。可是可可听不进去呀，她想，有妈妈在，我为什么还要学呢？直到一天早晨，可可像往常一样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可可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妈妈。哦，原来她忘记了，妈妈今天要去看望住院的奶奶，可可只好自己穿衣服扎辫子。可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哎，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平时妈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自己却弄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可可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披着头发就去学校了。可可来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可可都笑了。同桌问可可，可可，你怎么穿着秋裤就来了？可可低头一看，就哭了起来。放学回到家，可可非常生气，她冲着妈妈大声地喊道，妈妈，都怪你不给我穿衣服扎辫子，今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笑我。妈妈无奈地说道，可可，妈妈每次都会告诉你衣服该怎么穿，辫子该怎么扎，可你总是不听。你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你自己一点动手

能力都没有，每天都依赖着妈妈，妈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你身边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可可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可可还是叫了妈妈，可是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而是让妈妈在边上指导自己。可可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到了学校。今天的可可虽然没有平时打扮得那么整齐漂亮，可是她仍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自己动手给自己打扮的，学会自己穿衣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操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2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7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记忆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

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她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她，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她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她，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最常见的莫过于颈椎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颈椎健康的重要性和如何缓解颈椎病。调查显示，职场人年轻化明显，但所患的疾病呢，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颈椎病、脂肪肝、前列腺疾病和乳腺疾病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5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呢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 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

钙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曲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吓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啊，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五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地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12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它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她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她都懂，他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三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闺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

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三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她鼓励她，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她心疼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她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她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的静静的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她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她柔弱但是坚韧，她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吗？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骡。金玉满堂忧强盗，田园千顷怕崔柯，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哎，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

0: 兴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1: 今儿好日子啊，
2: 是
1: 立秋，
2: 哎，今儿是
1: 贴秋膘的日子，
2: 哎，
1: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4两素炒饼。
2: 贴什么标了？这个
1: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2: 嗯，
1: 贴完秋膘上这看过来，我很欣慰啊，
2: 高兴。嗯，
1: 我很高兴啊。
2: 嗯，
1: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2: 对
1: 啊，
2: 嗯，
1: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2: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1: 先引进出来再说。
2: 嗨，
1: 有名字这个人。
2: 当然了，叫什么？
1: 于谦，好名字
2: 是吗？
1: 好好干
2: 哦，
1: 好好干，
2: 一定
1: 知道吗？
2: 哎，
1: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2: 哎呦，
1: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2: 应该的，
1: 不丢人。
2: 哎，
1: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慢慢熬。
2: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1: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2: 我谢谢您，
1: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2: 哎，
1: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2: 得，我谢谢您，
1: 是不是？
2: 借您吉言。
1: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扫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2: 什么？
1: 敏而好学，
2: 学学。
1: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2: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1: 啊，
2: 没有这个。
1: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2: 哦，不同行，
1: 哎，都是搞艺术啊。
2: 哦，
1: 专业不一样。
2: 您也是演员吗？
1: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2: 您，
1: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2: 是啊。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2: 哦，京剧，
1: 京剧，京剧知道吗？
2: 京剧知道吗？
1: 啊，京剧，
2: 大戏，
1: 大戏。
2: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
1: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2: 京戏啊。
1: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2: 是吗？
1: 哎，
2: 怎么称呼？
1: 超级玛丽。
2: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1: 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
2: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1: 超级玛丽
2: 啊？怎么讲啊？
1: 超级
2: 啊！
1: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2: 超级，
1: 超级
2: 玛丽。
1: 京剧界有俩艺术家，
2: 谁呀？
1: 马连良、李慧良。
2: 哦，
1: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2: 哦，比他们都强。
1: 哎，
2: 超级玛丽。
1: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2: 啊，
1: 当初咱们也人小。
2: 哦，人家也教过你。
1: 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2: 李先生那儿，
1: 上马连良家里头。
2: 哦，
1: 你得学学。
2: 那当然了，
1: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2: 是吗？
1: 夜里12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2: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啊？
1: 就11、12点。
2: 哦，
1: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2: 是啊，
1: 他等着我。
2: 哦，
1: 啊，上李慧良那儿去，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你们才来呢啊？你还打算干吗你啊？快！进门那儿等着了，
2: 哦，
1: 弦儿也得了，
2: 嗯，
1: 鼓也等着了，
2: 好，
1: 李先生等着我呢，
2: 嗯，
1: 来吧，赶紧吧，
2: 吊吊嗓子，
1: 这开价吧，
2: 嗯，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
1: 当当
2: 腔啊，这个
1: 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府，知道吗？
2: 啊，
1: 这跟这个改过来的。
2: 哪儿改过来的？这是
1: 知道吗？唱完了，这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2: 上马先生那儿。
1: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2: 也等着您。
1: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了，
2: 哦，
1: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2: 嗯，
1: 赶紧吧，
2: 快快快，
1: 一进门这裹弦都等着了，
2: 嗯
1: 啊。

0: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来，回叫卖包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1: 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
0: 我外行啊，我外行啊，
1: 我超级玛丽，我
0: 别提这超级玛丽
1: 了吗？啊，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0: 是啊，
1: 马先生给我说戏，哦，最喜欢我了，
0: 是吗？
1: 这个学京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啊，吐这样。观众无论坐在哪啊，最后一排这个嘴儿都得胸罩。有这么几个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得是这样的啊。
0: 怎么唱？
1: 花爱百千买小猪，哎呀，这这喝水嘎嘎皮肉，接前头影不见嘴一声才整着，屎啊！
0: 这是唱戏的说的。
1: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着啊。
0: 你给来来。
1: 好。花200块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给我吃肉，接着墙头扔着子儿一声，您猜怎么着？死了。好，你接着说就好哈。有时间上家来给我说说这个。
0: 嗨，谁给谁说呀？这是
1: 打小学戏，走遍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哦，没有不知道。
0: 是啊，
1: 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
0: 怎么了？
1: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哦，文人相轻，艺人相贱，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哦，亲眼看着很多的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0: 对，
1: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不自重啊，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
0: 您等会儿吧，啊，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
1: 是，你老艺术家小名叫表啊。
0: 嗨，有唱戏叫表的吗？你这
1: 表不让我唱啊？啊，他们害我呀！
0: 是啊，
1: 活该。
0: 怎么了？
1: 死不死？哦，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哦，此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啊，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是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是不是？
0: 行行行行行
1: 啊，小咱哪儿都能唱哦，就指着你们，
0: 是是是，
1: 这么几个团了啊，就这么几个剧场了，
0: 不见得
1: 离开你们干不了了。哎，人狗不理怎么干？嗯，西单庆丰怎么干？上海南翔怎么干？对吗？
0: 全是包子铺啊，
1: 成都的摊包怎么干？对吗？
0: 您跟人家比什么？
1: 小龙猫怎么干？
0: 这这行了行了，
1: 小艺这个啊，
0: 别跟人家比呀。
1: 你说这意思？
0: 不唱了不是？
1: 不理他们哦，走自己的路。
0: 好，
1: 想说谁说谁去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1: 关那个去了。我
0: 这不是就不唱了吗？
1: 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哦，中国京剧界的害我，
0: 是吗？
1: 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的东西都没收了啊！
0: 是
1: 气得我呀！啊，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气炉子都拉走了，
0: 气！
1: 我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哦，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治呗，知道吗？
0: 您这面儿按上这动作可不错啊！
1: 是啊，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
0: 好，不跟他们着急。
1: 哎，不让唱拉倒，
0: 好，
1: 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
0: 对，
1: 哪儿都一样唱，
0: 跟他们不唱没关系啊。哎，嗯，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
1: 好，在这儿唱，
0: 在这儿咱们两个人，
1: 谁啊？
0: 我，
1: 啊，
0: 我呀，
1: 你跟我唱啊？我没想到啊。你这嘴够有尿的，
0: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啊？您这什么词儿啊？
1: 你这是难为人呐！
0: 怎么了？
1: 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
0: 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
1: 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弄？咱不能这样唱。
0: 没关系，
1: 我没有服装啊。
0: 没事没事，
1: 我得那个道具啊。啊，
0: 不用不着，
1: 我那些东西都没有。
0: 哪些东西？哪些东西？
1: 你这舌头有问题啊！
0: 我舌头有问题，
1: 不干这个的啊！
0: 什么呀？
1: 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
0: 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还捏 些个东西都没有。
1: 那些个这
0: 什么呀？
1: 这都腾语知道吗？
0: 什么腾语？
1: 能语，
0: 成语，
1: 成语，
0: 哎，
1: 是吧？
0: 行，
1: 没东西咱怎么唱？
0: 没关系
1: 啊，
0: 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声唱，
1: 素的，
0: 素着唱，
1: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
0: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1: 啊！啊，爱坏干嘛？像话吗？
0: 包子
1: 不唱戏吗？
0: 唱戏！
1: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
0: 素身唱，
1: 素身啊！
0: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1: 哦，不是素馅儿啊！
0: 废话，
1: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0: 清唱懂不懂吧？
1: 清唱
0: 啊，
1: 口轻点儿，少搁盐呗。
0: 还是包子？
1: 不是，怎么着？
0: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1: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0: 唱戏呀、
1: 啊！是啊，
0: 唱俩唱戏、啊。
1: 你怕谁？怎么着？这不讲理，你知道吗？你动我试试。
0: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1: 敢？
0: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1: 没有，在城管那儿了。
0: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1: 啊！
0: 唱戏唱不唱？
1: 唱，
0: 咱俩唱，
1: 咱唱，你跟我唱，
0: 我跟你唱。
1: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
0: 那当然了，
1: 你跟我学，对吧？
0: 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
1: 你跟我学本事，
0: 您是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0: 我跟您学学能耐。
1: 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我教你了，
0: 怎么样啊？
1: 这教你
0: 行啊？
1: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器。
0: 好，
1: 武戏
0: 啊，
1: 咱独有的立先生立派的戏，大武生戏，
0: 嗨，
1: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0: 不，
1: 咱这唱不了那些啊。
0: 对，
1: 掐铜网阵，
0: 嚯，
1: 铜网阵
0: 啊，
1: 饽饽阵，
0: 嗯，
1: 龙替阵。
0: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1: 不是连台本戏吗？
0: 本戏哪有饽饽？这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1: 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声，好玩
0: 啊！别
1: 这，
0: 来这，算了，
1: 哎，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0: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1: 吊汤用的这个啊？
0: 算了吧，
1: 不来这个。
0: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1: 来文的吧，
0: 哎，唱功戏吧，
1: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0: 跟这学戏还要钱呢？
1: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0: 哦，还给钱？
1: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0: 不打算？
1: 不打算花钱？那小戏啊？
0: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着，过过瘾就完。
1: 大伙儿瞧瞧我，
0: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1: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0: 啊，就是嘛。
1: 好些年不唱了
0: 啊！
1: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0: 嗨，
1: 四十来年不唱了，说两句话。
0: 四十多年不唱，
1: 我决定今年35岁生日时候，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0: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1: 咱们来吧，
0: 啊，
1: 现在来吧，开始，来，唱啊，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呀、啊，唱戏啊！
0: 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1: 请一打，
0: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1: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0: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您真能唱吗？
1: 这你还演你问去？
0: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1: 那
0: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1: 哦，忘了，
0: 挑出戏，
1: 挑一出戏唱啊！
0: 哎，您挑一出戏唱。
1: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
0: 哎，
1: 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0: 哦，
1: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儿大的，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0: 没那么多出
1: 这么些。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0: 哎，这在理，
1: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0: 啊，
1: 最拿手也就18出。
0: 你瞧瞧，
1: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0: 哦，
1: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0: 对，
1: 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格，就我最拿手就这18个格，知道吗？你数去，就这18个，知道吗？你看，
0: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个
1: 唱戏嘛，不就有这个吗？
0: 哪儿就有这个呀？
1: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嗯，
0: 没有，
1: 现在不让这样了。
0: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1: 撵瓤口吗？
0: 没有，哪儿啊？
1: 没有啊？
0: 没有这个。
1: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0: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2: 是吧？
0: 哎，挑出戏吧，
2: 挑出戏啊，
0: 啊，
1: 挑出戏，挑你挑，
0: 我挑啊，
1: 你来，
0: 也是
1: 你来，
0: 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1: 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1: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0: 二进宫，
1: 咱们有规矩，
0: 怎么了？
1: 一气得。
0: 记得
1: 二进过
0: 让人笑话，让人笑话。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1: 那当然了，我最膈应这，知道吗？黏黏糊糊的
0: 啊，粘牙，
1: 粘牙。那我这不行，这戏不行，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空城计》。
1: 哎，这搞笑啊！
0: 什么
1: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0: 怎么
1: 《空城计》？
0: 《空城计》
1: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门没有。空锅闹着玩，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0: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1: 再换
0: 啊！
1: 再换，再来。
0: 我可会的不多。
1: 你说，
0: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1: 哎，哪出？
0: 黄鹤楼。
1: 黄的
0: 啊，
1: 剪大了，
0: 发面来了似的。
1: 拍剪子没弄好，给多了。
0: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1: 黄鹤楼
0: 啊，
1: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0: 哪有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1: 唐僧嘛，他们取经去。
0: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1: 啊、这
0: 三国戏，
1: 三国
0: 啊，
1: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0: 干嘛呀？您这
1: 有马来西亚没有？
0: 什么马来西亚？
1: 什么
0: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1: 看过，看过。
0: 魏蜀吴三国。
1: 哎，对啊，
0: 三国
1: 啊，怎么着？你说，快点！
0: 这我还怎么说？我
1: 考考你，我考考你。
0: 这考我来了，
1: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0: 三国戏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1: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然后
0: 说，
1: 别打这儿啊，
0: 我
1: 打这儿，站住，
0: 不，你先等我一下，
1: 说，
0: 我打什么辈儿啊？
1: 你看你
0: 来了，
1: 好了，说，
0: 刘备不乐意去
1: 啊，结果去吗？
0: 去了，诸葛亮定计，
1: 刘备就得了吗？
0: 啊，
1: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0: 对呀，
1: 不乐意去
0: 啊，
1: 诸葛亮让他去，
0: 对。
1: 刘备就去了，
0: 对呀、啊，
1: 去吧，走吧，
0: 啊，
1: 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还往前走，是吧？你走，是吧？又有一个，一问号，一蹦，出一朵花，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行了，
1: 怎么着？
0: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1: 有没有后边那个？
0: 没，前面那都没有。
1: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0: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1: 不要这个了。
0: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1: 就这点是吧？
0: 就这一折。
1: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0: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1: 不要这个了。
0: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1: 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0: 您那才算改编本
1: 啊。改编本，行，
0: 就唱这个吧。
1: 行，哥，跟你着急，真着急，我告诉你。
0: 谁着急呀、啊？这
1: 可了不得了，
0: 讲戏讲这么半天，
1: 好，
0: 唱不唱？
1: 好，来呀、啊，来呀、
0: 啊，来吧，
1: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啊、快点，来。
0: 您先撂下，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1: 哦，好、啊，对，
0: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1: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0: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1: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0: 我这
1: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10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折以后啊。
0: 还是包子铺啊！
1: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0: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
1: 是、啊、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0: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1: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0: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
1: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0: 哎，这还像话？
1: 哎，
0: 我来刘备啊！
1: 啊，
0: 刘备，
1: 刘备
0: 啊！
1: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0: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1: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0: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1: 刘
0: 跟唐僧取经干嘛呀？
1: 刘玄德
0: 啊，
1: 什么身份？
0: 是皇上啊，您这
2: 皇商
0: 啊，刘皇叔，
2: 刘皇叔，
0: 哎，
2: 好书你都卖了，
0: 什么好书？
2: 皇叔你都留下了，有盘吗还？啊？
0: 我告诉你啊，哎，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2: 我没刘皇叔啊，
0: 谁呀？
2: 那话
0: 没刘皇叔，你这买皇叔呢？你这
2: 你要卖不就买吗？
0: 谁卖呀？
2: 你自个儿留着。
0: 刘备，刘皇叔，
2: 刘皇叔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
0: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
2: 有吗？
0: 什么有？
2: 有多少？
0: 什么有多少？
2: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0: 您来住。你还急死您了！
1: 我跟您说啊，找不了这题，照我那伙计，我早打出来，你知道吗？
0: 没伙计什么事啊？您来诸葛亮行了，
2: 我来珠子，来珠子是吧？
0: 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2: 你该卖也得卖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这怎么？怎么着？
0: 诸葛亮知道吗？
2: 啊，
0: 孔明
2: 啊，
0: 孔明
2: 啊，
0: 诸葛亮
2: 啊，看吧，啊，
0: 什么呀？
2: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
0: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2: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0: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2: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人，知道吗？
0: 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
2: 俩人嘛，
0: 一个人啊，
2: 又摆一个人过继了。
0: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2: 啊？
0: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2: 啊啊，
0: 一个人
2: 啊
0: 啊
2: 啊。然后呢？
0: 您就来，
2: 我怎么着？
0: 您来是诸葛亮啊？
2: 他乐意吗？啊？
0: 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什么特乐意不乐意啊？
2: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0: 那还是
2: 我来这个啊？
0: 啊，
2: 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0: 还有呢？
2: 还有干嘛？
0: 我再来个张飞。我感谢张飞，
2: 不黄鹤楼吗？
0: 是黄鹤楼啊，
2: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0: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2: 张飞吗？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0: 您说那是沙僧，
2: 不是一人啊？
0: 这更俩人了，这
2: 不是一人啊？
0: 我不是一个人，
2: 你把我带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0: 我那是沙和尚。
2: 你来谁？
0: 我来张飞。
2: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0: 非演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2: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0: 遇沙和尚干嘛呀？
2: 谁遇沙和尚了？
0: 谁也没遇沙和尚。
2: 那还唱什么呀？那个
0: 嗨，哎呀，我这辈子抬不起这个。
2: 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
0: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2: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0: 改吧，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2: 没有沙和尚，
0: 您来鲁肃，
2: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0: 你来点芝麻酱没有？
2: 有青蒜吗？
0: 来点豆芽菜。
2: 来这吃面呢？您这是
0: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2: 那不让卖这个啊、
0: 嗯！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2: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0: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2: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听见了吗？
0: 我没准词儿
2: 啊！
0: 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0: 鲁大夫，
2: 行
0: 啊，
2: 大夫啊，啊，大夫，
0: 啊，大夫，
2: 大夫，
0: 官职
2: 大大夫。你
0: 没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2: 我说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0: 谁气死谁呀、啊？
2: 哎呦，真跟这外行找不了这急。你
0: 就这么四个人，
2: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0: 好嘛，您这要不
2: 啊？
0: 行了，
2: 来呀
0: 啊！刘备过江，
2: 刘备过江，
0: 刘备过江开始。
2: 行，
0: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
2: 就这点啊？
0: 哎，唱个戏胡
2: 啊？那行，
0: 好不好？
2: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0: 啊，那嗨，您就我跟您学学吧，
2: 跟我学呗，是吧？
0: 啊、来吧，
2: 开始唱，
0: 来。
2: 怎么着？
0: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2: 搭桌子呢，
0: 多新鲜呢！
2: 哦，搭桌子呢，
0: 分出前后台来。
2: 桌子前面呢？
0: 前台啊。
2: 桌子后边呢？
0: 后台。
2: 我在后厨待着。啊。
0: 您先上前面来吧。
2: 怎么着？
0: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2: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叫什么？
0: 小座。
2: 小座是吧？
0: 啊，搬椅子。
2: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0: 啊，就这一把椅子。
2: 那仨人坐哪儿呢？
0: 仨人呢，
2: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兔碟去，你等着。
0: 嗨，那 拿醋碟儿干嘛呀？你
2: 这怎么回事？
0: 不是包子铺了，
2: 不是哦，嗨，
0: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不咱这没法唱，
2: 尽量吧。
0: 什么尽量啊？
2: 这就开始了，
0: 归后台。
2: 好，
0: 归后台，
2: 上后边去。
0: 哎，对，
2: 呵，你瞧，我这小化化妆吧。
0: 啊，对对啊，
2: 我就演诸葛亮我。
0: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是。
2: 是干这个的，哎，对，怎么着？开始啊？
0: 什么扮相？您这
2: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0: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2: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0: 嗯，行了，行了，报道报道，
2: 开始啊。

0: 开始了啊。忘了跟您说了
1: 啊，
0: 没场面，
1: 没场面，
0: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1: 啊啊！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1: 打家伙不行，
0: 俩人都上。
1: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0: 怎么了？
1: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0: 嗨，谁让您摔碗了？
1: 不许啊！
0: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1: 啊！哎，这也是再来吧您。
0: 怎么还动手啊你？
1: 哪看我这个去？我告诉你，
2: 恩特将将的嘛起唱起，唱登唱了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登唱了嘛起唱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1: 啊，怎么了？
0: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1: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儿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0: 哎呀，嗨，
1: 活动身体。
0: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1: 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个
1: 啊，不要这个，
0: 家伙点，你知道书吗？
1: 我知道。
0: 打什么？
1: 你说一个听听。
0: 哎，
1: 你说一个。你
0: 忘了？忘了不会吧？我干嘛不会呀、啊？
1: 说听听。
0: 刘备出场打小锣，
1: 打小锣
0: 啊！
1: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0: 小锣没有，就是
1: 来，我听听。
0: 停停停，
1: 这来多少？
0: 怎么还来多少啊？
1: 得有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
0: 这也来多少？
1: 看着来要不？
0: 这可不是看着来，
1: 看着来啊！
0: 到的哎，
1: 好，看着来，看着管够啊！
0: 过脑袋了都，
1: 那我跳啊！怎么了？
0: 什么呀？您这是？
1: 你不告我这个管够就完吗？
0: 到中间就停了，
1: 到这儿就得了。
0: 那可不是吗？
1: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0: 再有一个，
1: 哎，
0: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1: 啊！我也得出来。
0: 当然了，
1: 啊，我出不来。
0: 怎么了？
1: 我看着过呢。
0: 嗨、啊，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1: 我出来啊！
0: 咱俩一块儿上、啊，
1: 得一块儿是吧？
0: 捧场上啊，
1: 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1: 行啊，
0: 啊来来来，
1: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0: 干嘛紧张？
1: 别害怕、啊，
0: 来来，
1: 见了汗了，你看
0: 一块儿啊。你吓我一跳，你是怎么着？
1: 这你先出来得卖你，让观众瞧瞧你。
0: 卖谁呀、
1: 啊？啊，
0: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1: 啊？
0: 卖谁呀？您站一排呀、
1: 啊？站一排啊？
0: 啊，
1: 站一排。
0: 咱俩得说话呀，
1: 还得说话是吧？
0: 多新鲜的！
1: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0: 不是脾气大，你这
1: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先生啊？
1: 几个？
0: 几个都没有。
1: 你来多少
0: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1: 来，怎么着
0: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1: 我怎么叫呢？
0: 您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1: 啊？你怎么着？
0: 主公就是皇上
1: 啊。谁啊？
0: 我。
1: 你是皇上
0: 啊？
1: 大伙儿都瞧去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吧？
0: 哎，
1: 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0: 您看谁都像包子。我告诉您吧，
1: 啊，
0: 什么呀，您这
1: 当皇上，你看这事儿，
0: 不是我是皇上，
1: 那谁是啊？
0: 刘备是皇上，
1: 刘备是皇上
0: 啊！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好吧，
1: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嗨，主公
1: 不皇上吗？
0: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1: 啊，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0: 没俩名，
1: 嗯嗯、
0: 啊，先生，
3: 啊，公。是啊，驸马，娘啊，
0: 哪出啊？好了，哪出啊？
1: 怎么了？
0: 探母呀、啊，这是。
1: 对，先唱探母、
0: 啊。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1: 黄鹤楼
0: 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黄鹤楼，
1: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0: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1: 哦哦哦，
0: 该您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
0: 哎，叫我
1: 叫你啊。
0: 哎，
3: 啊，是个公。
0: 重来啊
1: 啊！再再来再来
0: 啊！先生
3: 啊，之公，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
3: 啊
0: 害苦了。
3: 哎，提起此事，话到长了，在1953年。
2: 犯南朝鲜。
0: 啊，行行行，什么人？
2: 武松他。
0: 别唱了，
2: 什么呀？
0: 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2: 这怎么着？
0: 多好这个
2: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呀、
0: 啊？不是这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
0: 该我了吗
2: 该您也没有快板这里头
0: 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就歪这干孟州呢不有这个
2: 没有没有
0: 就这翘口啊
2: 没有翘口啊
0: 啊
2: 就这么一句
0: 就一句啊
2: 哎
0: 就一句啊
2: 哎可不是吗、
0: 啊、行你跟我那不一样山人送主公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2: 您这把它都搁塑料兜里、啊、
0: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2: 这不怎么样
0: 不太一样再来、
2: 啊、嗯嗯啊先生
4: 啊之公
2: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害苦了
0: 哎哎对来说干的怎么着了啊
2: 不是您得打家伙呀
0: 又打家伙
2: 您这认了不成
0: 哦不能这样
2: 多新鲜呢
0: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2: 打家伙
0: 他打家伙
2: 哎
0: 打什么来着
2: 扛狼先来扛狼先来打
0: 牛来吧开始
2: 啊
0: 错不了了
2: 行啊
0: 我说这点我听过
2: 哎你把姑害苦了
4: 扛狼先来的扛狼先来的扛
2: 老恨先生理不我当
0: 肉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京剧不有这一唱这玩意儿棒给去的吗不有这个吗
2: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的、啊、
0: 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知道吗
2: 没有
0: 不要这个
2: 不要
0: 哦哦来再来、
2: 嗯、不该苦苦海光
0: 棒
2: 龙潭的虎穴不去
4: 闯扛老贼扛老贼扛老贼的包
2: 怎么老有这包啊
0: 我就忘不了这个怎么
2: 没听说过
0: 赶紧开始
2: 山人送主公
0: 这儿呢啊
2: 还有话呢多新鲜呢、
0: 哦、来
2: 您这是干嘛呢
0: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
2: 嗯龙潭虎穴不去闯
4: 山人送职工
2: 哎知国亮啊
0: 哎 yes
2: 外国人呐
0: 什么都会
2: 没听说过
0: 哎
2: 分明是宋国王难以还乡啊
4: 善人宋之公
2: 免
4: 还宋之公
2: 免
4: 再宋之公
2: 免
0: 你那边哪儿哪儿你就送
2: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送我哪儿去你
2: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2: 啊
0: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2: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0: 您这还有一句词呢
2: 还有什么词啊
0: 啊这山人宋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2: 到我了
0: 可不是吗
2: 呵你瞧瞧
0: 啊
2: 这到我了
0: 可不是到您了吗
2: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0: 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
2: 你听啊
0: 多新鲜呢
2: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0: 这位要玩命似的
2: 啊
0: 唱啊
2: 这点就是咱们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0: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2: 跟别人不一样
0: 您唱您唱
2: 嘿嘿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0: 哎
2: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0: 啊
2: 诸葛亮先给你猜灯谜知道吗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下石富宽
0: 幸亏我捂住了啊
2: 石富宽
0: 哎这听着
2: 好吧先朝吧呀
0: 啊这
2: 没听说过
0: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
2: 行了
0: 就是打灯谜
2: 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0: 哎这好
2: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2: 哪儿老本啊您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2: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2: 该您唱了
0: 该我唱了是吧
2: 啊
0: 我唱啊
2: 对啊
0: 你看可乐吧是吧
2: 唱有什么可乐呢
0: 你想想别来
2: 我想什么
0: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2: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2: 对呀、啊、
0: 对吧、啊、别骗人知道吗
2: 没有
0: 头句什么词来着
2: 哎谁不会
0: 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
2: 这还蒙住了、
0: 啊、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知道
2: 啊
4: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哎
4: 我有哀家泪如我马
2: 嗯
4: 将身切齿打架口
2: 嗯
4: 都是蹲在鲁林水不进鹅羊起来
2: 谁高签别唱
0: 高签呢
2: 哪儿高签啊
0: 多好这个
2: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0: 我唱黄鹤楼啊
2: 这是黄鹤楼您真
0: 我这词儿就这样
2: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0: 你说我听听跟我怎么说
2: 你说
0: 那还有什么两个
2: 你说你说说
0: 不要掉了
2: 你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说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说你狠，说
0: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1: 你也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0: 蒋身且坐中军帐
1: 啊，后边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你这算你狠，行了啊，来，好，行，好吧，
0: 你把我词儿框过来算我狠，
1: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让你来。

0: 啊表啊，
1: 哎，后面又来了一代仗，哎，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打
1: 打打打打出场河南坠子呀，
0: 多好，这对口的坠子，这个
1: 还对口坠子，
0: 这加这唱单加10块钱，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庆义不改这个，
1: 没有
0: 店庆是才唱这个了，是吗？啊，
1: 怎么着？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0: 我没想着
1: 啊啊，唱二黄知道吗？
0: 是啊，
1: 怎么着？
0: 二黄
1: 啊，
0: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
1: 没有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
1: 没打家伙呢，
0: 俺王
1: 我打
0: 你打呀！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
1: 哇，弄这么一棒子，
0: 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啊，
1: 我早知这样，王海没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
0: 我呛啊，我呛啊，我
1: 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0: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0: 你真明白假明白？
1: 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
0: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
1: 什么头句什么？
0: 快说
1: 四句 啊！
0: 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0: 第三句什么？
1: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0: 你说快说，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
1: 等候涿州易德章。
0: 你打家伙！
1: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上等候涿州易德章，
0: 唱谁唱？这多可乐，这个
1: 说话呀
0: 啊，
1: 说话呀！
0: 三人送主公，
1: 还送主公？
0: 咱你说的吗？
1: 这儿有白
0: 主公，
1: 白，您过来，
0: 怎么着？
1: 您这一句不会？
0: 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
1: 怎么了？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0: 说吧，怎么着吧？
1: 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
0: 说，
1: 行，
0: 怎么着？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0: 不就这两句吗？
1: 是啊，
0: 你跟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吗？是吧？
1: 啊，这可不是不一样。您说什么乱七八糟？
0: 稳坐中军帐，
1: 等候易德章。
2: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0: 然后记下来，
1: 准备你这玩意
0: 儿，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1: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0: 你看这玩意儿，真好。
1: 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走，
0: 哎呀，
1: 哎，行了，
0: 哎，我这没有这个，这可不行，这个
1: 来，
0: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撒身不可。
1: 谁让你端着呢？
0: 啊，
1: 端屁干嘛？
0: 这太危险了，这个啊，
1: 这我还
0: 这太危险了，这个
1: 没这别害怕呀，
0: 不害怕啊，
1: 张飞出来，
0: 你放心，不害怕
1: 啊，
0: 不害怕，
2: 可了不得，太累了，
1: 再来一遍。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走吧，
0: 别害怕，
1: 别害怕，
0: 我害怕。
1: 你也
0: 往前吧，
1: 你也喊，你也
0: 我喊，俩都喊啊，
1: 咱俩一块喊，都不害怕。
0: 没听说过
1: 啊？喊不喊？
0: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1: 你害怕不害怕吧？
0: 我害什么怕呀？
1: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我让你给我带沟里去了，快！
1: 那你坐着吧。
0: 这是
1: 我告诉你，你坐着，坐着。
0: 张飞上场了，知道吗？打家伙
1: 啊
0: 啊！打家伙呀！
1: 看吧，
0: 啊，
1: 是啊，
0: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1: 我打吗？
0: 啊，
1: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放性能耐了，对吗？
0: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1: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
0: 怎么着？
1: 打家伙？
0: 打吗？
1: 打
0: 打
1: 呀！
0: 打
1: 怎么弄啊？啊，
0: 打架？
1: 怎么打？啊啊！
0: 您甭打架了，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1: 打完了？
0: 什么打完了？
1: 怎么着？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0: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我刚才打架。
1: 你快点！
0: 怎么意思？

0: 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告诉你，
1: 来，快来，快来，
0: 来，嗯，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
1: 走啊，
0: 抬，抬，抬，抬，抬，抬着令抬，令抬，令令抬，他大气大抬。
1: 张飞他妹妹是怎么的？
0: 你这儿有唱？
1: 我哪儿有唱？
0: 你这儿盯上儿啊？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您行了，
1: 有唱？
0: 怎么了？
1: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0: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1: 盘子是怎么着？
0: 这我们都七寸点儿。
1: 没有啊？
0: 啊？
1: 你要多少？
0: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1: 快家伙
0: 啊？
1: 什么叫快家伙？
0: 急急风啊？
1: 怎么个急法？
0: 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
1: 年头多都忘。快说快说快说，别着急。
0: 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不是快家伙吗？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0: 要了亲命！
1: 快点快点快快将将完天了！将完
0: 他唱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1: 是干这个的，是干这个，快点，怎么着？
0: 将将师傅，
1: 来，
0: 这手酸了，这个，
1: 来
0: 啊，
1: 将将将啊，这儿一蹦蹬仓
0: 啊，将将将蹦蹬仓，
1: 哎，然后这儿一挖呀呀，
0: 哎呦，还挖呀呀，
1: 哎，下来赶扭子，
0: 将将
1: 扭子，
0: 扛啷才来，
1: 哎，这
0: 唱啊，
1: 哎，还有挖呀是吧？
0: 哎，对，
1: 嗯，
0: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
1: 这蹦大肚仓，抬仓，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蹬仓，挖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挖呀。
1: 你倒挖呀，
0: 我挖你挖呀什么呀，
1: 你告诉我干嘛呀，
0: 我问你了，
1: 我用你告诉我，
0: 你这玩意儿多累啊，
1: 啊
0: 怎么着挖呀，
1: 来来该你了，
0: 我还挖得出来吧，我这个
1: 少挖点儿，
0: 这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
1: 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
0: 心中可能有治国粮
1: 包，
0: 何时不与谋商量
1: 包，
0: 有气不为喜
1: 肉包，
0: 还这个呀，
1: 这词是
0: 把我帐闯，
1: 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啷才来扛，
0: 快快还谋的大雄王，
1: 这就得，烧崩烧崩，
0: 该您说，
1: 您等会儿，
0: 怎么着？
1: 等会儿吧，
0: 怎么着？
1: 不是这个，
0: 该您说话了，行吗？
1: 又到我了，
0: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1: 哦，也得站会儿哈。
0: 啊，
1: 该您说话了，
0: 我说什么？
1: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0: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1: 别提这塑料兜，
0: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你知道吗？
1: 行了行了，
0: 没有了，
1: 我告诉您，行了吧？
0: 你说快说，
1: 三千岁金得仗来，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啊？
0: 三千岁金得仗，怒气不息，就这个。
1: 哎，
0: 来，确实没问题，错不了啊。
1: 火脑啊，
0: 金甲，
1: 火脑
0: 肉包。
1: 嗯，
0: 三千岁金得仗，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呀、
1: 啊？先生呐、
0: 啊，这个这个，哎，
1: 某家就围着你来，
0: 你围我来，
1: 扎扎扎，
0: 您吃下体行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而丰盈。

我们都曾在质疑中执着，在挫折中低头，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笨拙的付出，有误解后的沉默。那些看似失败的狼狈，实则是真心相待的痕迹。而这份伟大，恰藏在接纳不完美里，接纳彼此的缺点，包容相处的磕绊，哪怕有遗憾，也感恩曾经的相伴。爱里的伟大与失败，本就是一体两面。愿我们都能坦然面对爱中的不完美，在磕磕绊绊中学会珍惜，在真心付出中读懂包容，让每一段经历都成为生命里温暖的印记。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男人的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疲惫时仍挺直的脊梁，是委屈时默默咽下的苦涩，是风雨中为你撑起的伞。他们习惯用沉默掩饰温柔，用坚韧扛起责任，那些不轻易言说的付出，唯有真心相伴的人才能读懂。多少人在失去后才恍然大悟，那些曾被忽略的细节，都是藏在烟火里的真心。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不善表达

心动本就是藏不住的涟漪，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试探，不如化作直白的告白。爱里最珍贵的是敢直面真心的勇气，是不惧拒绝也要诉说的坦荡，不必纠结于体面，不必畏惧结局，至少曾为心动奋力一搏。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炽热，在遇见喜欢时勇敢奔赴，用真诚的表白点亮时光，哪怕结局未必圆满，这份敢爱敢说的勇气也会成为青春里最耀眼的印记，让每一次心动

细碎的欢喜，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而又放慢脚步才能细细品味。慢动作不是拖沓，而是让心与时光同步，让情感在沉淀中愈发醇厚，愿我们都能挣脱浮躁的裹挟，把日子过成慢动作，用心感受每一次心动，珍惜每一份相遇，让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爱与温暖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总在步履匆匆中追赶，却忘了细数身边的温暖，爱人眼底的温柔，朋友默契的陪伴，生活里

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对方的身影，却摸不到彼此的温度。那些小心翼翼的凝望，欲言又止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终究没能说出口。这份爱纯洁又脆弱，带着青春期独有的懵懂，却因为这份距离成了难以磨灭的回忆。玻璃窗后的爱，是未曾说破的心事，是默默守护的温柔。或许遗憾，却因为这份克制更显珍贵。愿每一份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时光静待，哪怕未能相守，那些心动的瞬间也会成为生命里温柔的注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

0: 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

0: 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

0: 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4: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3: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6: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8: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9: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1: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0: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出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2: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

0: 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从经济大合唱读懂中国优势；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长尚小刚到城区督导检查稳就业和优化营商环境及生态修复项目推进工作；白土社区举办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从经济大合唱读懂中国优势。经济大合唱有很强的艺术性，既要讲合唱的规律，又要讲合唱的技巧。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提出经济大合唱的命题，强调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以此视角观察中国经济，更能读懂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感受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昂扬主旋律。大合唱的美妙在于声部分明，和而不同。在经济大合唱中，只有着

准自身在大局中的定位，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讲协调重配合，方能各展所长，汇聚成大国经济的万千气象，在错位发展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正是中国经济抵御风浪、行稳致远的深厚底气。大合唱的美妙也体现在节奏吻合、音律相和，若自顾自唱，节拍错乱，旋律就会混乱。确保经济大合唱不出现合成谬误，就要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让各项政策同频共振，各个部门协作发力。正因为环保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动态平衡。正因为科技政策与人才政策精准对接，接榜挂帅等新机制有力激活创新引擎，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配合高效，宏观经济运行才能始终平稳有序。大合唱是否成功，既看声部的实力，更看指挥的艺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在风高浪急的风险考验中化危为机，靠的是什么？正是党中央的定音鼓，为经济巨轮校准航向，把稳舵盘，团结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从五年规划的缜密部署到年度目标的扎实推进，从宏观战略的厚积薄发到微观政策的润物无声，中央指挥有方，各层级落实有力，是经济大合唱方向不偏、节奏不乱、气势不减的根本保证。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正是因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各尽其责、各展所能，团结一心，形成强大合力。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关键时期，坚持系统思维，增强协同意识，突出落实成效，让各声部配合得更紧密、更和谐，中国经济的大合唱将更为恢宏和精彩。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16日，市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南燕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市人民法院院长刘洪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市监委、有关部门单位、镇街道负责人和基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集体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关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说明及主席令，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吕银河同志履职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苏向立同志履职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监察委员会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表决了有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全体与会人员要以此次常委会会议为契机，锚定全市发展目标，抓实法治建设、监督履职、问题整改各项重点工作，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法典学习贯彻，牢牢把握法典立法要义，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人大监督全过程，不断优化全程监督、跟踪监督、闭环监督模式，切实提升人大依法监督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地，针对本次会议审议指出的干部履职、文化市场执法、防返贫和乡村振兴、基层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整治等方面短板，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问题，细化整改举措，压实整改责任，确保审议意见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新任职干部

我要迅速转换工作角色，严守纪律规矩，主动担当作为，立足岗位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为全市加快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6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区督导检查稳就业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尚小刚先后到零工市场、公共实训基地、行政审批局，详细查看场地运营、岗位对接、技能培训等情况，深入了解灵活就业人员求职登记、劳务匹配、技能实训开展等工作，对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提出改进意见。尚小刚强调，要持续用好零工市场、实训基地平台，精准开展技能培训，不断扩大就业供给，保障灵活就业群体权益。要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紧盯短板问题，精简审批办事流程，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全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要进一步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切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16日，市长尚小刚先后前往华滨雅电煤业有限公司、陕西天宏泰实业有限公司、彭顺工贸有限公司、滨州致远工贸有限公司，实地督导检查煤干石生态修复项目建设及煤干石处置情况。在项目现场，尚小刚实地查看边坡治理、覆土覆绿、排水防护等施工环节，详细听取项目进度、治理方案、苗木管护情况汇报，并对照工程图纸逐项梳理整改提升举措。尚小刚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系统治理、科学修复，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施工、苗木、验收三道质量关口，要保持严管态势，严查重处煤干石违规处置行为，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巡查监管，建立问题台账，实施闭环管理，确保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各项生态修复任务。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17日，全市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要求，要加大薄弱路段清扫保洁力度，强力整治乱扔乱倒、乱贴乱画、乱摆乱放和占道经营、空中飞线、野广告等突出问题，聚焦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大巡查、大清理，推动环境质量有效提升。要以深化村庄清洁行动为抓手，紧盯入村主干道、村组道路沿线、垃圾收集处置点等关键区域，集中整治三堆六乱问题，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清扫保洁，常态化抓好管护巩固，推动环境卫生从一时清脏向长期清洁转变。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抢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预报预警和农技指导服务，统筹保障粮食晾晒场地及条件，加强秸秆浸梢防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和夏种夏管工作有序推进。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和三夏生产重点工作，确保各项部署高质高效落实。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12日，城关街道白土社区举办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节主题活动，居民们共聚一堂，通过文艺展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等环节，打造了一场有文化厚度与民生温度的传统节日盛宴。活动在启慧幼儿园孩童表演的舞蹈中拉开序幕，
秦腔非遗选段与社区干部的朗诵相应成。

0: 趣，展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区的融合魅力。同步开设的便民集市成为亮点，提供政策咨询、爱心义诊等免费服务。最温馨的当属民俗体验环节，居民们在指导下制作艾草香囊与符树，大家将艾叶、丁香等研磨成香料，装入绣花布袋制成香囊，并给孩子们系上五彩丝线。另一侧的长桌上，居民捆扎新鲜艾草制成门挂，并系上手写祝福卡片。活动最后以全员合影定格温情瞬间，充分彰显了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以社区服务为纽带的基层治理新气象。启慧幼儿园幼儿郭子莹：
1: 这个端午节我们充满了力量，用开心笑容展示了自己的最美的模样。
0: 城关街道白土社区党支部书记范妮妮：
2: 本次纵情邻里爱满社区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把便民服务、文化展演和民俗体验结合起来，既为大家送上节日的祝福，也把政策咨询、义诊、义检等贴心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看着大家一起做香囊、扎艾草，邻里之间越走越近，这就是我们举办活动的初心。未来白土社区也会继续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办这种接地气、暖人心的活动，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凝聚力。最后也祝所有居民朋友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6日，滨州市第二幼儿园感恩成长梦想启航社团成果汇报暨大班毕业典礼温情启幕，大班全体师幼与家长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孩子们在社团活动中的收获与成长，为即将毕业的宝贝们送上真挚祝福。活动现场，五大社团轮番登场，润心健体社团的起舞舞韵齐扬，气势昂扬，润心舞动社团的走叠面列生动演绎关中饮食风情，润心阅读社团的稚子诵古今以童声传颂经典，润心合唱社团的星光童歌礼赞祖国歌声嘹亮，润心纸艺社团的四时十色集呈现精巧手工创意，孩子们自信大方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幼儿园社团育人的丰硕成果。随后举行的毕业典礼更是温情满满，孩子们齐声朗诵感恩毕业诗，表达对老师与幼儿园的深深眷恋。亲子舞蹈《爱的华尔兹》中，家长与孩子携手共舞，温馨画面让现场洋溢着浓浓的幸福感。合唱《一起长大的约定》歌声响起，全体师幼与家长共同唱响成长的美好约定，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学生蒙百月：
1: 毕业我们就要飞走了，但是幼儿园永远是我们的大鸟巢。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玉，你，素南里。
1: 周部族的祖先江源，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神的旨意。

0: 于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如有清风化剑起。坐在驶离故乡的火车上时，耳机里正放到郑浩的那句，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窗外的田地、电线杆和远处矮小的房屋被速度拉成模糊的色块。我将额头抵在微亮的车窗上，心里反复滚着却是另一个更坚硬的句子，此家千里有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那不像是，倒像一句烙进脊梁的咒语。热夏的风从月台那头扑来，穿过暖暖闭合的窗门，重重地扑在我的怀里，像一场盛大的不容拒绝的送别。我知道我生命里那个无所事事的只属于蝉鸣与溪流的夏天，就此被留在了身后。起初那二十少年意是锋利的，一把出鞘便想斩断些什么的剑，他斩向陌生城市里看似冰冷僵硬的规则，斩向人际间令人疲惫的周旋，甚至斩向深夜里那个偶尔想退缩的自己。我以为的争气是咬紧牙关的对抗，是让世界看见我的棱角和寒光。我租住的小屋有一扇西窗，黄昏时分落日的光线挤过对面高楼的缝隙，在屋内敲些分割出一层一层若有若无的界面，像极了那年冬日巷口蒸腾的水雾。我站在这光与暗的交界，仿佛也站在一个旧我与新我被迫剥离的峭壁边缘。那时我不懂，有些斩断并非向外，而是向内。那淬火的锤断首先落在自己天真的梦幻上，真正的千里很快显露出它粗糙的砂质质地。他是在便利店加热便当时想起母亲厨房里那碗手擀面的滋味，是在应酬场合挤出熟练的笑容时喉间却泛起旧日与好友在星空下痛饮的辛辣，是无数个加晚班的深夜独自走回公寓，看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长又缩短。陪伴我的只有耳机里循环的徐静欢，歌里唱尽悲欢离合，唱阴晴圆缺，而我手里攒着的是明天的会议提纲和永不停歇的 KPI。 徐静欢的洒脱与务必争气的沉重在我体内日夜争吵，仿佛海与天在事业尽头那令人心慌的融合。我们畏惧那种无差别的灰蓝，或许正是因为人在绝对的混沌中会失去自我的形状。我死死抓住蒸汽这块浮木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就会坠入那片名为平庸或失败的单调的无影里。直到某个同样预热的夜晚，我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项目熬了第三个通宵，方案第无数次被驳回，身心俱疲到极点。我走到消防通道的窗口想抽

0: 烟，却只是怔怔地望着城市璀璨而无声的灯火。忽然一阵久违的浩大的凉风从楼宇间穿过，猛地灌满我的衬衫。那一刻我猝不及防打了个寒战，没有听到蝉鸣，却奇妙地在灵魂深处听见了咔嚓一声极细微的轻响，不是断裂，是成型。我忽然了悟，那扑向我怀中的夏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将那份漫山遍野不管不顾的热烈浓缩淬炼了。它不再是外显的锋芒，而是内蕴的一口真气。所谓清风化剑气，并非将宝剑磨成圆润的顽石，而是将那横冲直撞的剑意化如无处不在的呼吸之中。我不再试图用剑去劈砍生活的巨岩，而是学习如风一般穿过它密布的空隙，寻找自己的路径。争气不再是对着虚空咆哮我必须赢，而是深夜里默默将手头的事做到无可挑剔的我还在做。少年意气并未被斩杀，它只是沉潜了，从燎原的火变成了绕在肺腑里温润而持久的碳。前路仍有千里，风霜雨雪皆是寻常。我或许还会在某个疲惫时刻想起《正好歌声》里那片劝人放下的言语，但更多的时候我会像今夜一样站在高楼的风口，任那化剑的清风贯通我的胸膛。我知道故乡夏夜的星光正落在我每一步力求坚实的脚印里，那务必争气的初衷也不再是沉重的枷锁，而成了清风起时回荡在天地间一道清越的剑鸣。此去千里，清风送我，剑已在身，不斩浮云，只斩彷徨。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牙龈上火了，扁桃体肿了，伤口周围红肿了，这都是很明显的急性炎症反应，人人都能看得见。但身体里有一些慢性炎症，可能正在悄悄地进行着，我们自己毫不知情，而饮食正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当我们的身体遇到感染创伤，马上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这就是炎症反应。适度的急性炎症反应对人体是有利的，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它可以引起你的注意，限制感染的传播，并停止入侵的病原体继续损害你的身体。低强度的慢性的炎症就没那么容易引起注意了。当身体长期处于这种炎症反应当中，可能会加速身体氧化衰老的过程，也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风险，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等。更可怕的是，这种低度慢性炎症往往令人难以觉察，以至于你一直在饱受摧残。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环境污染、细菌或病毒感染、自身压力、运动少，这是炎症反应造就的温床。除此之外，饮食当中的一些因素被认为是有可能增加炎症因子的产生，常见的经

制糖、反式脂肪在饮食工业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最强的饮食中促炎因素。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推手 No.1， 高脂饮食。研究表明，高脂肪饮食可能会导致免疫系统的有害激活，当然高脂饮食本身也是容易造成肥胖的，而肥胖也是一种促炎状态，是一种关键性的炎症促进剂，可以促进产生周身炎症。另外，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畜肉或者猪油，含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较丰富的烹调油摄入偏多，也会增加炎症反应。推手 No.2， 高糖饮食。甜食、精白米面、膨化食品等各种富含碳水化合物且血糖吸收速度比较快的食物，往往会使人体餐后血糖的忽高忽低，这也是造成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因素。推手 No.3， 精致谷物。这些包装精美又价格昂贵的精致食品不含纤维素，而且有着很高的糖，它们随处可见，白米、白面粉、白面包、通心粉、糕点。推手 No.4， 反式脂肪。反式脂肪会升高有害胆固醇，引起炎症、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快餐、焙烤食品，比如含有氢化油、人造黄油、植物油的食品。推手 No.5， 某些可疑食物。例如储存不妥造成轻度受潮霉变的米面，有污染霉菌或其毒素的风险。长时间没有吃完的烹调油，已经开封没有及时吃掉的坚果，可能脂肪早已经开始氧化。质量不佳的天然奶油，可能反式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造成炎症反应的危险因素。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46%，患中风的风险高出28%。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要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饮食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自然总是平衡的，有促炎食物就会有另外一些对抗炎症的食物。饮食中的纤维素、天然蔬菜水果当中的抗氧化物质、欧米伽三脂肪酸被认为有显著的抗炎症效果，这也就是抗炎饮食的理论形成基础。比如含有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可以缓解抑制炎症的发生，目标食物为深海鱼、亚麻籽、紫苏籽、坚果等食物。粗粮杂豆类食物，它们能够帮助平稳餐后血糖水平，减缓炎症反应，目标食物为燕麦米、紫米、黑米、小麦粒等各种糙米，白芸豆、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豌豆等杂豆，以及红薯、紫薯等各种薯类食物。各种蔬菜，富含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是很好的抗炎食物，目标食物为菠菜、芹菜、小白菜等深绿叶蔬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胡萝卜、西红柿、紫洋葱、南瓜、海带等深色蔬菜等。颜色鲜艳的各种新鲜水果，富含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多酚类物质，目标食物为蓝莓、草莓、桃、油桃、橘子、葡萄柚、红葡萄、李子、石榴、樱桃、苹果、梨等等。富含茶多酚、大豆异黄酮、酚类物质的食物都属于抗氧化剂，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目标食物为绿茶、大豆、巧克力等等。如果推荐一种抗炎的膳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以下抗炎饮食原则，
尽量选择加工程度轻的食物，以种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为主，包括大量的水果、蔬菜、土豆、五谷杂粮、豆类、坚果、种子。烹调时尽量选择橄榄油、花生油等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更低的植物油，并时常变换种类吃，避免使用动物油和各种人造黄油，一定要少油烹调，每天不超过25到30克烹调油，每天吃些酸奶、牛奶等奶制品，大概300克，每周吃2次鱼类食物，或者每天吃1两左右的鱼肉，每天一个鸡蛋全蛋、白煮蛋最好，用新鲜水果替代甜品，用白开水或者淡茶水替代甜饮料，每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尽量占一半以上，每天吃红肉，大小不超过掌心即可，不要一次性吃很多，尽量避免喝酒，如果喝尽量选择红酒，男性每天不超过250毫升，女性不超过150毫升。不过说到最后，饮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要因为一些食物含有促炎成分就不吃了，也不要过于迷恋抗炎食物。尽管网络上有各种国内外的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赋予食物抗炎指数，但是健康饮食它讲究的是多样化，吃进去的食物量也是关键，整体均衡的膳食模式最可爱。总之，乐观的生活态度加上均衡多样化的饮食，再加上一定强度的运动，它就等于健康生活方式，这是最好的抗炎办法。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锅不仅是日常三五好友相聚时爱吃的饮食，也成为了一种连接内心的情感符号。毕竟没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帮您推荐的是健康吃火锅攻略。中国人对火锅深沉的爱从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看上去厚重又端正的青铜器鼎，有些下面会有专门的托盘可以盛放炭火，方便滚煮食物。汉唐时吃火锅的文化更是全民风靡，不仅有了五宫格、鸳鸯锅，还出现了煮起来更方便的陶制小火炉。天冷的时候，一些爱吃的文人雅士们必须备上小火炉，三五好友围炉而坐，半酌边吃，尽兴时必要做上几首诗，暖胃又暖心。不过讲究养生之道的古人所食的火锅大多没有我们今天的火锅那么辛辣刺激，是以温补为主的，所以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要注意忌口。禁忌一，一热当三鲜。沸腾滚烫的火锅看上去自是让人食欲大开，但一定要注意，切不可直接从滚烫的锅底中捞出，在食物还处于高温的时候就吃到嘴里。人的口腔、食道和胃耐受的温度为50摄氏度，食物过烫不仅会烫伤口腔、舌部、食管和胃部黏膜，导致口疮，更容易增加口腔黏膜白斑、扁平苔藓等癌前病变的概率。禁忌二，烫一下就可以了。火锅界常流传着肉片烫一烫就可以，丸子一服就能吃的江湖食法。短时的烹煮尽管带给人爽脆鲜美的口感和味道，但是寄生虫你就不怕了吗？在我们日常的食材中，其实附着着很多细菌、寄生虫的卵，尤其是肉片等等。据研究，旋毛虫病、绦虫病和囊虫病这三种都可能通过火锅传播，即便不会得上寄生虫病，长期涮不熟的习惯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造成消化不良。现在许多人的养生之术都是采用保温杯里面配枸杞，而宋代世人的养生则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在于饮食方面，而且还包括睡眠、劳作等各个方面，几乎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够养生。就拿苏轼来说，苏轼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吃羊肉，看到香喷喷的烤全羊十分想吃，但是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欲望，认为只要浅尝即可。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品尝其他的肉类，因此苏轼还成为了一个美食家，其东坡肘子和其相关的一系列菜系都出来了，借此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在陆游的饮食之中，更是认为祸从口入，认为吃的太多往往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把吃饭当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其经常是少吃多滋味，借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同样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

文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喝酒伤身的重要性了。但是文人们避免不了喝酒，往往会豪饮，这就导致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不少的诗人都是在自己的诗篇中劝诫世人要适度喝酒。苏轼的一生就非常的爱喝酒，无论是一樽还酹江月还是慢慢品尝，苏轼能够喝茶就喝喝茶，尽量少喝酒。可见宋代从饮食这方面来看，宋代人的养生观念还是有着某种的进步，均衡饮食和对于量的控制，在现代社会看来也是十分健康的一种养生方式。或许如果没有外敌的入侵，这些士大夫很有可能打破古代最长寿命的记录。除了对于饮食的控制之外呢，宋代人也是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养心，需要保持内心的气定神闲和自然乐观的心态。因此宋代的文人也是尽可能的做到了旷达淡泊名利，希望能够清心寡欲，借此健健康康。宋代的陆游就是如此，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明清心寡欲对于治愈疾病的重要性。在他的《病中作》就有写道，由于天气变冷，自己穿得单薄，所以自己感染了风寒，肺腑受损，这样怎么办呢？现代很多人都会选择吃药，或者直接去看医生。是药三分毒，在古人这里就早已经体现了，所以陆游选择通过自己的清心寡欲来达到静养。陆游在静养之下让自己的身体得到痊愈。现代人往往会熬夜，即使知道熬夜伤身体，但是依旧会熬夜。而宋代人在养生方面则十分的重视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且也有着良好的睡眠习惯。虽然我们也提倡早睡早起，但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人们往往习惯懒床，懒床的习惯苏轼也会，为了克制自我，其坚持每天早上五更起床，而且为了养生还会专门用梳子来梳理头发，然后再小憩一会儿。另外在宋代也有午休的习惯，这些方式对于人体都有着一定的好处。透过宋代的养生，我们能够看见宋代人的智慧所在，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历史的学习之中能够获取新的启发。没事儿多运动运动，干干家务活，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筋骨，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养生之道并不在于贫富，而健康它也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我们保持好的心态，我们就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当下，迎接美好的未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许薇和你一起聊到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慢性炎症，以及健康吃火锅的攻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优美的旋律一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当中。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座被称为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那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把布达佩斯形容为欧洲的幸存者，浪漫的匈牙利人则把多瑙河比喻为吉普赛人小提琴上的曲线，李斯特用音符将布达佩斯顽强的生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仿佛正在冲破百年的劫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布达佩斯偶然性地融合了奥斯曼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有了巴洛克的形式美和新古典的精神象征。如今带着对布达佩斯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多瑙河畔。刚踏入布达佩斯古城，小麦就与幽蓝幽蓝的多瑙河撞了满怀。这条号称流经最多国家的欧洲第二长河，被人们誉为布达佩斯的灵魂，而矗立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则是匈牙利的骄傲。站在多瑙河岸边纵目远眺，布达佩斯的迷人风光尽显于前，那古老的历史变迁仿佛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的电影默片，从小麦的脑海中一一掠过。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东欧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布达城和佩斯城在蓝色多瑙河的两岸遥相辉映，而匈牙利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建筑更把布达佩斯装点得格外迷人。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佩斯的马尔吉特岛至自由桥之间的多瑙河两岸地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小麦如今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存留下来的沧海遗珠。多瑙河畔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雄伟的匈牙利